0: 先机，赢得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1: 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23号，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第六场宣讲活动走进两间房镇同心港湾。此次宣讲由县文明办、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举办，来自两间房镇的留守儿童、青年志愿者、同伴妈妈等50余人共同参与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宣讲团田燕静以真挚质朴的语言，生动讲述了被誉为农民铁人、拼命书记的范振喜奋斗历程。年轻时，他主动扛起全村发展重任，即便身患白血病，依旧数十年坚守乡村一线，拼尽全力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建设美丽家乡，以生命践行共产党员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初心使命。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让在场的小朋友们静静聆听，深受触动。宣讲尾声，四名小志愿者为同心港湾儿童深情朗诵原创诗歌作品《退伍老兵范振喜》，将活动推向高潮。同心港湾儿童张浩一：
2: 今天在听了田老师对范振喜爷爷的事迹的讲述之后，我十分有感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在生活和学习中能更好地向范振喜爷爷学习。
1: 据了解，此次宣讲活动依托同心港湾阵地，把身边榜样故事送到乡村儿童身边，让榜样精神浸润童心，进一步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涵养昂扬奋进精神，筑牢未成年人责任担当。记者侯月报道。7月24号，记者在滦平县北雁商城商贸有限公司和中兴路街道的暑假公益托管班看到，数十名儿童正专注参与消防安全知识学习，沉浸式掌握安全防护技能。为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共青团滦平县委、县少工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精心开设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同时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核心特色教学内容，以安全教育为孩子们的假期成长保驾护航。课堂上，授课老师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系统讲解家庭及公共场所火灾逃生技巧、日常防火防灾注意事项、灭火器基础操作流程等内容，将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少年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据了解，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共配备12名优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北雁商城员工子女和中兴路街道辖区内儿童均可免费参加。本次消防安全课程是托管班12355青春自护安全教育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七大特色课程之一。除消防安全教育外，托管班还精心设置传统文化、趣味科学、书法美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下一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持续优化公益托管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青少年在假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平安成长，切实打通服务青年、关爱少年儿童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来到上堂谷的谷口这儿，他一看魏延不见了，司马懿已经心里头有数了，说诸葛亮把粮草全部囤积在上堂谷了，可是他没有马上领着他这两个儿子进这个谷。为什么呢？司马懿站到谷口这儿，他犯了犹豫了，这上方谷里头有没有伏兵啊？如果诸葛亮要在这儿设下埋伏，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看父亲犯犹豫了，这哥俩就明白了，准是担心这上房谷里头有没有埋伏，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司马昭一点手，叫过一个小校来，扶耳嘱咐他几句，这小校说声遵命，一扭头就跑到上房谷里去了。司马懿这爷几个呢，压住大队人马在谷口这儿等候着，说木下钟点啊有这么一刻多钟，派进谷口的那小校跑回来了，回来交令说我进上方谷里看了，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根本没有伏兵。哦，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啊，启禀都督，我看见了，里面呢有无数的粮仓。啊、哦！司马懿用手捻着胡须，眼珠一转，随后冲司马昭打了个招呼。司马昭就明白了，光派这么一个小校进去探看一番不行，还得派人。如是者三次，三次回来禀报，都说没伏兵，所见到的这上房谷里边完全都是大小粮顿，那粮食顿数不来，足以说明啊，这就是西蜀军的屯粮之地。要说司马懿该放心了，他应该催马进谷了，没有。司马懿扬起脸来想了想，轻轻舒了一口气，随后眼珠一转看了看司马昭。司马昭就明白了，父亲呢、啊、还是不放心，这意思是让我进去看看。爹爹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孩儿进谷中去探看一番。说完了一催马

司马昭进去了，司马懿和司马师在这等着吧，等了好大半天呢、啊。忽然呢、啊，就听这山谷深处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声是一远而近。当时这爷俩就听出来了，这是司马昭回来了。不用说人走路，连那马蹄声都能听得出来，确实是司马昭。他从这上房谷出来，到他父亲司马懿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司马懿：“父亲，请放宽心，里面确实有无数粮仓，根本没有伏兵。”哦，这回司马懿可完全放心了。这说明啊，诸葛亮把粮草囤积在上房谷了。为什么这没人马呢？因为岐山大营让我给劫了，诸葛亮把精兵能将全派到那儿去护大营去了。我应该趁着这上房谷空虚之际，把他的粮草给他劫了，我让诸葛孔明是不战自败呀。想到这儿，他把枪望起，这么一举，轻轻一晃，这就是等于下了一道军令，随我进谷。司马懿的人马就进了上方谷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太阳刚刚压山，看什么呀都很清楚。司马懿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可把司马懿给乐坏了。怎么了？哎呀，这上房谷里边有数不清的粮食盾呢、啊、一看这大小粮盾，还有板房、草棚、粮垛，嘿呦，司马懿明白了，感情诸葛亮把从剑阁运来的粮，以及他岐山大营的粮，还有劫我的粮，全都囤积到这儿了。司马懿过于激动了，真不容易呀、啊，诸葛亮用兵如神呐、啊，他计谋过人，谁不知道那是当代之奇人呢、啊？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丞相他万万也没想到，今天我司马懿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我派兵劫他岐山大营是假，他绝意想不到我会带领人马偷袭上房谷啊。哈哈，我要是把他这粮草都给他毁了，诸葛亮你屯田管什么用？屯田你不得一个粮食粒一个粮食粒的往地里种吗？虽然说一子入地万树归仓，哎呀那可不容易呀、啊、你得费出多大的功夫，那得等几个月粮食才能打下来，哪儿找这么多现成的粮食去？你说把司马懿给乐的，简直的那心是腾腾一个地儿的跳。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哎呦，父亲从来脸上没有露过这样的光彩呀、啊，怎么这么高兴？弟弟，果然此处是西蜀军屯粮要地。嗯，不错，您看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传令小校把这些粮食给他劫走？哎呀，司马懿摇摇头，那可不行。怎么的？这粮食太多了，这都是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来的，咱们带这几千兵能劫他多少粮啊？再说背那点粮有什么用啊？那么一丢丢之间，我看不如付之一炬，给他点着了算了，烧啊！对，哎呀，司马师一想不行啊，怎么了？这粮食盾也太多了，这么大的粮食盾，烧着可也不那么容易呀、啊。你得找点引火之物啊，起码说得撅吧点干柴、细草什么的，要是有硫磺、烟硝，那就更好了。司马懿笑了。
我儿何必着急呢？为父已经做好了准备，出大营之时，我单派几百小枭带着硫磺焰硝呢，你就撅吧点干柴呀、啊，这把大火就算点起来了。遵令。司马师也高兴了，想找点干柴。这时啊，司马昭举目这么一看，哎，

0: 干柴在哪儿啊？
1: 滴一滴，请看。
0: 说着，司马昭用手这么一指，
1: 司马懿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啊，有好多那草棚子、小板房上边都堆放着好多干柴。再一看，这粮顿下边啊，有那大捆大捆的干草啊，最少的那一堆是十几捆在那堆着。啊！司马懿打了个冷战呢，怎么了？这怎么回事？没听说自己的粮仓、自己粮食顿旁边堆放干柴细草？难道说这是给我准备的吗？准知道我今天来纵火，是不是其中有诈？司马昭这么一听，嗨，弟弟，您过于多虑了。他这不是堆放着干柴细草了吗？那不就省了咱们的事了吗？还管他那干什么呀？来，点起火来！司马昭这个话刚刚出口，曹魏军这些小校啊，还没等把这引火之物举起来呢，忽听他们身后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呼咔咔！哎呦，把司马懿以及他手下的三军给吓了一惊，这怎么了？这是哪座山倒了？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只见由他们进来的那个谷口那儿啊，那两山峰上边掉下来无数条火龙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哗啦，咕咚！哎呦，哪是火龙啊，是滚木啊！两三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树，摘了帽去了根，上边撒上油再把它点着了，由两边山峰往下这么一放，可不是像掉下来多少条火龙似的吗？那声音真像地裂山崩一样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把曹魏军的龟毒给掐断了，把谷口给堵死了。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啊，往前这么一撞，差点接马上灌下来，让他儿子司马昭给扶住了。弟弟不必惊慌，不必惊慌，把司马懿吓着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赶快夺路离开上堂楼，快撤出去。三军一听，对，撤哪儿去啊？撤上方谷外边去。从哪儿撤呀？用刚才来的那道不行啊，刚才来那道让火滚木都封死了，那就得往前走呗。走啊，哗，一云而上，他们由那大葫芦渡啊跑进那小葫芦渡来了。一看这儿也一样，到处都是粮食顿呢。嗨，司马懿一想，别管粮食顿了，咱先从上房谷出去，比什么全好。有人跑回来禀报，启禀都督，出不去。司马懿一听，什么？出不去？难道说就是我们进来这条绝路吗？不是，前边是有一个谷口，但是那地方是两山夹一沟，看天一条线呢，只能过去一人一骑。这么多的人，五六千，要想从那葫芦嘴那出去，一个挨着一个走，半了夜也挤不出去呀。一块往上拥，那还不全死在那儿啊？赶快回去吧！哇，由那小葫芦肚又跑回大葫芦肚来了，来回在这转葫芦。司马懿一瞧，别总在当地这打磨磨了，得想出去出去。大伙一听，谁不想出去？我的都督，他不出不去吗？后边的道插死了，前边是个小葫芦嘴儿，没法往外走，害爬山呐！启禀都督，人能爬的马上不去。哎呀，司马懿一听，还要马干什么呀？人走比什么全强，赶。

0: 往山头上给我冲，这些人都怒火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曹魏军呢。刚爬到那山的半当腰，就听那山头四周一阵梆子响啊，梆梆梆梆梆梆梆，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哗！哎呦，万箭齐发呀，箭如飞蝗啊，长的是凋零箭，短的是连珠弩，同时这箭和弩啊是射中哪哪就着啊，怎么回事？感情把那箭和那个弩的那杆全掏空了，里边全装着硫磺焰硝呢，梆直要多上里蹭就是一片火呀，这还了得。曹魏军中箭无数，都打半山轱辘下来了。刚才往上一爬要夺路而逃，现在好全成了火球了，全打那山上滚下来了。这一滚下来可就乱了，怎么了？有的小校在前边跑，中箭轱辘下来了，后边往上这么一拥，整跟前边撞上，后边这些小校也全都着了。小校互相拍打身上的火呀，这么一拍打，叽里咕噜一滚，正好就滚到那粮食盾旁边去了。呼的一下，粮盾着了。粮盾旁边有不少干草啊，那见火还不着啊。还有的小校滚到那板房旁边去，板房子着了。有滚到那草棚子旁边的，那草棚子就着了。哎呦，这一烧啊！光是这上房谷里的这些假粮顿和那个板房草棚子着了还不算呢，有好多曹魏军身上还带着硫磺焰硝呢，因为他们是来放火的，把身上那火也引着了。哎呦，这些曹魏军烧的是满山谷乱蹦乱轱辘，不轱辘还好，灭轱辘火越大。怎么回事呢？连曹魏军都奇怪，滚到树旁大树着，滚到草棵旁边草棵着啊，就瞪眼看着从那石头缝里边往外钻火苗。感情这上房谷啊，前后这两个葫芦肚里边到处撒满了硫磺焰硝，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树着了，草着了，石头着了。开始这些曹魏军往四下里拼命奔跑，有的满地打滚想把身上的火压灭。这火越来越大呀，这些曹魏军就开始扎堆了。哎呦，这扎堆更坏了，盔缨着了，战袍烧了，靴子着了，连蚂蚁的都着了。对这些曹魏军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粮食盾呢、啊、粮食盾里哪有粮食，完全是柴草啊，一个柴火垛着了都不得了啊，何况在上房谷这么大的一块方圆里这么多柴火垛呀，全着了。一眨眼的功夫，上房谷就变成一片火海了，到处里是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噼噼啪啪，呱呱杂杂，火舌一窜几丈高，一窜几丈远呢，把这些曹魏军烧的是呼天喊地呀。开始司马懿还很震惊，他想从这烟云火海中冲杀出去，一位三军主帅令士就慌张，怎么能行呢？火攻之计，这是军家常用之计，算不得什么。开始他指挥的这些三军呢还很整齐，还算是有条不紊，他们令旗一摆，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可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这些人马就乱了，司马懿指挥谁也指挥不了了。他看了看身边只剩下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这哥俩呀保护着他父亲想夺路而逃，可是哥俩往四外看了半天没这么一条路。整个上房谷是举目尽火，没别的了，看哪儿哪儿起火苗。司马师可有点懵了，
1: 现在只有司马昭还比较清醒，他不住地安慰他的父亲：“爹爹休得惊慌，孩儿我背也要把爹爹您背出上房谷。”司马懿点点头：“我儿不愧为军中大将。”怎么了？司马懿的盔扔着了，他赶快解开龙海带，啪叽把盔扔了。司马懿用手这么一捋胡须，感情这时候他那袖子已经起了火了。不好，怎么了？胡子着了。嗨，这时候还亮神派丑。司马师司马昭赶快过来帮着他父亲扑打。困难了，怎么打轻了不行，打重了不行，轻了这火扑不灭，重了把老头槽牙打掉了怎么办呢？司马懿低头，哎呦，枕头着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把司马懿由打这坐骑上给拉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那马也着了，只剩下司马昭这一匹马了，让给父亲骑吧。哥俩拼着命，用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司马懿给扶上了鞍桥。司马懿的这身子还没等坐稳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支冷箭，扔，噗，整射在马耳朵上。这支箭也是带着火的箭呢，这马吓还往起这么一拿出，哗一下子就把司马懿打鞍桥上给掀下来了。司马懿肉大身沉，这一摔要搁平常啊，就是一下就起不来了。今儿个司马懿腾一个鲤鱼打挺跟蹦起来了，这非常时期呀、啊、哪是什么非常时期呀、啊、他坐在火上啊，把他给烧得蹦起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帮着父亲扑打身上的火，他们光顾忙和司马懿了，你倒瞧瞧你们二位，司马师司马昭身上全着了。司马懿赶快帮着他们哥俩扑火。就在这时，司马昭猛这么一抬头，他透过这灼人的烈火和腾腾烟雾，隐隐约约的在远处山头上看见了一把红罗伞。哎呀，司马昭心里说呀，那是不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啊？我父亲未来上房谷劫粮，他煞费了一番心机呀、啊、明劫岐山大营，实际是来上房谷焚粮想捉诸葛亮。没想到啊，我们父子没捉到诸葛孔明，反中了人家的虎姑之计，纵然没有烧死休也得休杀呀。司马昭没敢跟父亲说，说您看看那是不是有把红罗伞呢。现在司马懿也顾不得看了，爷三个已经抱成一团了。司马昭看见的确实是红罗伞，红罗伞下站的正是汉丞相诸葛亮。现在不是太阳压山了吗？要不然司马昭还看不见这红罗伞。太阳的余晖映着火光，火光映着余晖，反射在诸葛丞相的身上。只见这位诸葛亮浑身上下是金光缭绕，绿彩千条啊！丞相左边站着魏延，右边站着张仪。魏延是引司马懿入上房谷的，张仪是奉令在这儿设埋伏，埋下硫磺焰硝烧司马懿的。这二位紧随丞相的身边。这时的魏延呢、啊、那可真是打心里往外佩服了丞相的神算。开始这魏延说什么也不信，怎么能够司马懿能领兵到上房谷来呢？他连大营都不出，他会真来了？你能不佩服丞相的神算吗？眼看着就要把司马父子化成灰烬了。嘿嘿，丞相，您真称得起是当代之神人呢、啊。魏延

个大直挑起来了。他偷眼看了看丞相诸葛亮，哟，魏延一阵惊喜非常。怎么回事？他看诸葛亮笑了，可真不容易、我随我家丞相六次兵出祁山，很少见丞相这么笑，尤其是这次。从汉中动兵一直到祁山扎营，没看见过丞相脸上有笑容啊。今天我家丞相站在上房谷的山头上，面呈喜悦之色，说明他的妙计成功了。再有片刻之功啊，司马父子将要在火海中被烧成灰烬。这时司马懿呀、抱住他的两个孩儿司马师和司马昭，是放声大哭。司马懿动了情了，自己又读兵书战策，厮杀了大半生啊，没想到今天在上房谷败得如此之惨呢、眼看就要葬身于火海之中，自己这么大的年纪了，为国捐躯，虽死无恨，可是我这两个孩儿。他看了看司马师和司马昭，天哪，我司马父子今朝休矣。司马师兄弟两个也是失声痛哭啊。就在这时啊，只听一声巨响，可把司马四子吓坏了，当时是魂飞魄散。他们以为上房谷这个大火呀烧得还不够劲儿，大概上房谷爆炸了。不是，唰，紧跟就是一道利闪，哇，大雨是倾盆而下。啊，司马懿当时抬头这么一看呢，简直都把他给乐晕了。好雨，及时雨，救命雨啊！他用力把司马兄弟往两边这么一推，司马懿跪在地上，嘣嘣嘣是响头碰地。苍天有眼，天不绝，我司马氏儿啊，随速快逃！顺着原路往回跑啊！当他们跑到这个谷口边的时候，一看滚木上的火全都灭了，快把这滚木扒开！扒开，哪找那么些人去？他带进上堂谷来是5000人呢、大概这一烧啊，给烧去了4700，还剩下200-300人了。一个个烧的是胡不乱啃呐、有的有帽子没有衣服，有的有衣服没帽子，被这些军校都给烧懵了。开始他们就在那站着，用着雨这么一浇啊，稍微清醒了一点，这些军校才发现他们嘟嘟

廖化一听你又来了，又提那档子事儿，那咱们就让这司马懿在这挡着咱们。可也真是啊，这么办得了，咱们问问丞相去吧。走走走，这几员将来找诸葛亮来了。诸葛亮一看，哎呦，怎么几位在曹魏营前骂战，司马懿不出营，你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正是。其实这时候诸葛亮心里头比这几员大将还着急呢，不过自己是一国的宰相，非常深沉，不能把他带到脸上来，那让人看出来还得了啊？全军军心就不稳了，主帅都这么着急，你想谁能不着急啊？所以诸葛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也在想办法，怎么才能够把这司马懿啊再一次又出营来一战呢？现在看这几员将找来了，诸葛丞相让他们坐下，你们来的正好，不是司马懿不出战吗？据我看呢，一是上方谷一战使他有点害怕，可以说是惊魂未定。第二啊，现在吴国主孙权已经三路兴兵，兵伐中原，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司马懿心里头没底，他也不敢轻易出战，所以啊他才跟咱们拒不出敌。嗯，几员将一听是怎么回事，丞相说的头头是道，不过这司马懿太气人了，你就是骂阵他都不理你，这哪儿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全军主帅，有这么无能的吗？我看呐、他简直是妇人不如。廖化这几句话咱们一说呀，姜维一听点了点头，这话说的有理呀、这司马懿呀、确实缺少点男子汉的骨气。哎，要不这么着得了，丞相，我倒有个激呛法之计，不过这个计策可不知道可不可行。诸葛丞相一听，伯曰，你有个什么计策呀？咱们给他送一套女人的衣服去，送些簪环首饰，如果说司马懿还知道羞耻的话，他就把这东西给咱们扔出来，出来跟咱们打。要是他真的没有男子汉的骨气呀、让他就把这些东西拜收在他的大营。丞相您看怎么样？姜维这番话把在座的几员将都给说乐了，连诸葛亮都乐了。伯曰，这个计呀、也算是一计，你们要觉得可行啊，我看不妨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巾帼之装，再给他带些簪环首饰去，我再给他附上一封书信，看司马懿怎么对待。这几位大将这么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丞相您要再写封信啊，你只能把司马懿由营中给激出来呀、那可太好了。哎，廖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说几位，要是派人去送这巾帼服装，可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舌辩之士啊，还得有点胆量的。为什么？别回头把这东西往司马懿手里头一递，他打开这么一看，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当时他下不来台啊，羞恼成怒，说不定他需把来使给斩喽。诸葛丞相摆摆手，不会，不过廖化说的对，需要找一个有胆量的人，要不然司马懿真的发起火来，吓得手足无措，那怎么能行呢？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了一个中军，他愿意讨令去。诸葛丞相一想，这也好，中军去，去就去吧，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巾帼服装去。呵，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办这事儿啊办得也挺俏皮，给准备了几套衣裳，花红柳绿的，呵，连衬衣都给准备好了，三环首饰，特别这镯子，一对金的一对银的，

倒是挺花哨。诸葛丞相把信也写好了，交给了这个中军。这中军带着两个小校，背着这套金国服装，就奔曹魏大营来了。这时候，那个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啊，在他那大帐里边发愁呢。正像是丞相诸葛亮判断的那样，一个是上王谷一战，他现在惊魂未定。再有一样就是东吴发兵，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皇帝曹魏能不能抵挡得了东吴？司马懿最不放心，所以他这才闭门不战。西蜀大将刘翻来骂阵，他不知道，只得是装聋作哑。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说诸葛亮派使臣来见都督。司马懿吓了一跳，心说什么？诸葛亮派使臣来见我，干什么？又要约我决战？我才不跟你战，还是有什么别的诡计？去，到外边对他讲，不见。这中军看着司马懿，那心里话没说出来。都督，人家派使臣来，您都不敢见呢。司马懿这话刚出口，也觉得不是滋味儿。慢来，来呀，擂鼓声炸。这中军就明白了，这是要见了。随着阵阵的巨将鼓声，文武众将全都到齐了。大伙儿互相还在猜那呢，甭问，都督大概要与西蜀决战，不知道怎么回事。司马懿秉承归座之后，吩咐一声来了，把蜀营来使让进大帐。司马懿这是要干什么呀？敌对营垒之中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使臣，这么大的一个征西大都督献擂鼓巨将，这也太隆重了。不是，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想法，他想振奋振奋军中的士气，让这个来使看看回去好给诸葛亮带个信儿。为此他这才擂鼓声仗。嘿，这位西蜀使臣派头还更大，你别看是位中军，谁也不知道来者是诸葛亮丞相身边那个中军。走路一步三摇，迈着三步进了大帐了，身后带着两个小校。这两个小校嚯，绷着脸儿，那脸上的表情可严肃了，十分郑重的，一人手里头捧着一大盘子，一个盘子里头放的是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放的是首饰，不过呀，上边盖着块红绸子，谁也不能揭皮断瓤，不知道他那里是什么玩意儿。不过大家都很纳闷，两军对垒，两军的主帅之间还能这么客气吗？无端的送什么礼呢？今儿咱可得开开眼界。这功夫使臣走到帅案前，深施一礼，参拜都督，我奉我家丞相之命来与都督下书，并向都督馈赠一份礼物。哦，书信在哪里？说的话，这位使臣赶忙把这封书信递给司马懿了。司马懿接书在手，吩咐人给使臣看座。这时候那两个小校走过来了，把两个盘子往帅案上这么一放，赶忙躲到一边去了。司马懿手里托着这封书信，看了看这俩盘子，心说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不像是金银财宝，因为那个东西分量特别重，那两个小校抱着的时候不会是那样轻松。既不是金银财宝，会是什么呢？司马懿想，我得先看看这封书信。他唰啦把书信扯开，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写的是什么呀？信写的很简单。

0: 简单呢、啊、信中告诉司马懿，既为大将，应该披坚执伟，以决雌雄啊，不应紧闭刀剑，守城不战，与夫人何意？今天我派人给你送去金国之卒，如果还不敢出战，你就把他收下。假如你还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你还有点男子汉的胸襟，就请你司马懿啊是一期前来赴战。司马懿看着这会儿一抬手，啪，把这红绸子掀开，他注目这么一看，哎呀，感觉这俩盘子呀，一个盘子里盛着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是簪环首饰，骑了伞衫邓朝天，还外带一朵小红花呢，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将手那么勤快，在这簪环首饰盘子里呀、啊、还搁了两锭胭脂和粉。可把司马懿给气怒了，他差点出来到帅案的底下去，可大哇，可恨呐、啊！司马懿还没发过这么大脾气呢，简直是须发倒竖了，眼眉往成了个疙瘩。这时候帐里边的文武众将也全看明白了，不知道啊司马都督看的那信写的是什么内容，不过这金国服装和那胭脂粉簪环首饰看得清楚，这个不就等于骂人吗？可刀啊，西蜀孔明，西吴太甚，苍南苍南，哼，一眼眼的功夫是刀剑出匣，寒光一片，整个大帐里是十分紧张啊。再看西蜀营中的那位来使，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坐在那儿看了看司马懿，又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人家没理这茬儿。可这些众将的火更大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啊，都督天良，诸葛孔明，欺侮太甚，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今日敢派使臣来到我营中，在中军保障之内如此羞辱都督，都督还不下令将使臣推出辕门斩首，将金国服装撕碎，把首饰给他燃了，咱与诸葛亮决一死战呐、啊！这大仗要爆炸了。就在这时，那捆绑手就过来了，站在那使臣的后边，刀斧手已经把这大刀都举起来了，看这个样子不用推出辕门了，就在大帐里就把这个使臣斩了就算了，只等司马懿下令了。大家一看他们这位都督啊，也气坏了，两个手扶着这个帅案，缩着颈，耸着肩，大瞪着两个眼睛。只见司马都督额头那青筋气的是突突乱跳，那个嘴唇他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哪是嘴唇哆嗦，气得司马懿浑身都直抖啊，瞅那样子他就要传令了，刀斩来使。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啊、司马懿啊转怒为喜，他乐了，哎呦，这一乐呀、啊、把他手下的众将都给乐糊涂了，心说坏了，我们都督气疯了，让诸葛亮给气傻了。哪是啊，司马懿摆了摆手，吩咐一声，来呀，将孔明给我送来的金国服装以及这些首饰全部收下，把来使请出中军帐，在别帐设宴款待，老夫要亲自奉陪痛饮三杯啊。众将一听啊，七楞叉楞哗楞楞，刀剑入鞘，全都泄了气了。 那位西蜀军的使臣刚才一看司马懿和他的众将都火了，把那使臣弄坏了，心说我家丞相妙计已经成功，现在司马懿这一乐，他那些将佐们一个个的刀剑还了侠，这使臣有点泄气了，心说坏了，看来司马懿啊他不能上当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那几位大将和我家丞相商议了半天，这不白商议了吗？急得这使臣汗都快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过来了，行了，您请吧。使臣站起来，一边走着，心里头一边合计：司马懿不单没有激怒，反倒请我吃酒。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从苍茫江湖的豁达咏叹到万家灯火的温情呼唤，今天歌声回响，聆听两首时代金曲，如何唱出中国人从出走到回归的情感双螺旋。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199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浩与陈红的歌声将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画卷徐徐展开。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如同一段传奇。1989年还是学生的冯小泉拿到朋友张晓松的四句无题词，被其中贴近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氛围深深吸引，几经修改，最终谱成了这首中华民谣。然而创作之路并非坦途，1992年录制的小样四处碰壁，无人看好，冯小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将作品丢弃，幸得同学曾格格的支持与鼓励，才让这颗明珠没有蒙尘。直到1994年，他才终于正式推出

中华民谣的江湖气在于其开阔的时空感，歌词的话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古典意象，以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劝勉，勾勒出一个行者面对苍茫风雨仍需前行的背影。他不执着于具体的乡愁或儿女情长，而是以一种超然的视角俯瞰人生旅途的悠悠岁月与离合悲欢。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呀，你匆匆过。这份通透与豁达，是90年代经济浪潮初起时，一代人面对广阔世界与未知前程时，既迷茫又勇敢的复杂心绪的投影。它像一壶陈年老酒，品的是时光的沉淀与人生的况味。

如果说中华民谣是远行的号角，那么常回家看看就是归家的灯塔。1999年央视春晚，陈红、蔡国庆、江涛、张麦身着家常服饰，用最质朴无华的声音唱出了那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瞬间击中了亿万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成为当年现象级的歌曲。

的创作源于词作者车行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父亲去世后，他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96年在出差途中写下了歌词初稿，98年曲作者戚建波拿到歌词后，被其中具体的生活场景深深触动，旋律几乎一气呵成。常回家看看的魔力在于其极致的具体与平凡，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正是这些细节精确地捕捉并定义了中国式亲情的表达方式。爱藏在唠叨里，藏在饭菜里，藏在无声的劳作与体贴中。它诞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的90年代末，回应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情感焦虑。在物质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对精神归属和亲情温暖的渴望愈发强烈。它如同一道温柔的社会指令，提醒着所有处在拼搏的游子，功成名就固然重要，但那份最原始的亲情链接才是人生最终的

接近尾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人生就是一场在中华民谣的江湖与常回家看看的家之间的永恒摆动。我们因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召唤而出发，又在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的慰藉中找到归途。两首诞生于不同心境却同样深刻的歌曲，如同时代留下的双声道录音，一个记录着远方的风雨，一个收录着家中的暖光，共同构成了我们情感世界里既辽阔又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帮这个帮助我啊，
1: 嗯，
0: 做事情，还有成绩由原来的30-40分提到了70多分，
1: 嗯，
0: 这是他爷爷特别高兴的事，也是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嗯，其实这就像我们在这个书中提到的，总书记始终关怀每一位基层群众，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理念，提醒着我绝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其实改变这个孩子，我可以说是用
1: 过程应该很艰苦，特别是说这个思想上的转变和家庭的一种，不能说是对抗吧，和家庭的这些沟通，
0: 对，
1: 因为你改变不了他的家庭，
0: 对，
1: 对不对？
0: 有时候就感觉着好像是有点经历历经这个99-81难的感觉似的，但是我始终没放弃，
1: 对，
0: 每周一我是别人孩子作业可以是蜻蜓点水，但是他的作业我一定要看到细微之处，然后针对于他的成长，我要当面跟他爷爷表扬他，针对他的就是不能错的，我也要跟他爷爷沟通，这样既要知道他自己的成长，也要知道自己的不足，
1: 对，
0: 所以说我每周可以说是我每周都做到了这种，无论是电话访也好，就是每周一，然后每周有时候因为我的课堂还有学校的时间不允许，然后我就把家长邀请到学校，我跟他面对面的交流，针对于这个孩子，你和我需要做出哪些共同的努力来改变他。
1: 对，
0: 他爷爷特别特别的支持，
1: 因为他看到，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看老师都这么努力了，我们如果再不给加把劲儿哈，或者因为那孩子本身就是他自己的，
0: 对对对对，
1: 他也想让他好，
0: 对对，
1: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那老师在这里呢给他一个助力，就让家长可以看到了这种希望和曙光了。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一天这个考完试了啊，这个他爷爷因为我现在是今年没当班主任，那个谁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老师我考多少分啊，
1: 他主动问了，
0: 他主动问我，
1: 主动开始问了，
0: 我说你考了70多分，其实我们不让公布，他就特别高兴，因为原来都不学到现在能够就是说是去达到及格，
1: 而且还要去主动问老师，我可能这些努力能换来多少，
0: 对对对，
1: 这个孩子啊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0: 对对，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的成长就是那叫可见的那种进步，
1: 肉眼可见的进步，
0: 可以说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的一种荣耀，
1: 对，
0: 还有就是改变这个孩子，说实话啊，我用千方百计的这个方法，我发现这个孩子爱打羽毛球，
1: 找到了他的一个体育爱好，
0: 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就是因为有进步了，我就奖励他一副羽毛球拍，
1: 真好，
0: 然后呢我就邀请他的时候，打累的话的时候，我俩会坐在一起交流，
1: 对，放下所有的戒备，放下您的身份和他，他会觉得可能就是在跟一个长辈啊，妈妈一样的人去交流。
0: 在这个6年级下半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我教这个语文学科，原来我有一些个储备的书，像一些个知识大集结也好，我就把这些书还有一些个试卷，为了提高他的成绩嘛，由他的这种爱好慢慢的引入到学习，然后我就送给他的书，他爷爷特别高兴，他爷爷说我们都不知道买什么样的书，你说你这老师还能送给我们，而且我要求他每周每天做个计划，做哪些书，读哪些书，然后那个发给我，然后不会的时候问我，这个孩子去主动跟你交流了，这是一种沟通的渠道，
1: 对，这就是建立了一种联系，他信任你，
0: 对，
1: 同时呢就愿意接受你给的那些知识的，
0: 这个孩子我可以这样说，我那天我说你特别特别聪明，将来也是干大事业的人，然后他听到我就是在毕业的时候，他听到我这样鼓励的时候，他说老师以后我就跟你混了，我说你
1: 或许他将来有可能再回到您身边也当您老师哈，
0: 我倒希望他回到这个就是我的身边啊，看到他的成长，尤其是看到我经过教育他一种 的这种点滴的那种，
1: 对，这种潜移默化的
0: 那种成长，我觉得是一种可我可以炫耀的资本。
1: 这个石老师多想炫耀一下他的学生，然后想，其实在石老师这里应该有很多值得炫耀的事情。在这本书上哈，就是我就感觉，就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和炫耀的，
0: 是是是是。
1: 这么厚厚的一本书里边，这是来自基层老师的力量，也谢谢网友们给予的一个评价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跟石老师进行一个互动。嗯，说到了学生，好像就是有说不尽的话题，
0: 真是
1: 是吧？这其实这只是你28年的学生当中的那么一个例子，
0: 对对，一个
1: 最近一点的，
0: 对，
1: 嗯，其实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
0: 对，
1: 就是我们老师
0: 每年都会遇到，
1: 哎，对，我们老师如果都能够静下心来哈，能够帮助一个孩子有改变、有认知、有成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成果
0: 啊，对，一个所获吧，就是你就和农民种粮食的，这后就我的那个结果。
1: 说为负责任的老师点赞，谢谢这个朋友哈，谢谢。对，这老师负责任，家长们就非常的安心，
0: 真是，
1: 嗯，就是家校合作嘛，
0: 对，
1: 家庭和学校必须配合起来。其实这个孩子的这个好的一点是，爷爷还是很配合的，
0: 对，爷爷特别配合，
1: 对，就是没有给很大的压力，
0: 对，
1: 这又配合老师的一些教育的方法。
0: 就是你怎么去，就是我不说了吗？教育一个孩子的成长，一定要跟家长做好统一的战线，这很重要。
1: 对，因为这个小树苗，它可能它的改变只是在它的小的这个生长阶段，它改变起来又简单，同时呢又能够很根深蒂固的去改变，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就是我的观念里头，就是。没有差生，我的观念里就没有差生，
1: 很好。
0: 只是有一些个缺少陪伴和关心的孩子，我们要守住不放弃的初心，就能够改变这个孩子的人生。
1: 对，石老师这句话说的特别让我感触哈，说你要守住你自己的这种不放弃的初心，
0: 对，
1: 你才能去改变一个大家眼中的那种问题的孩子。现在就需要这样的老师引导孩子。是啊，就是可能越来越多的老师们从这个您也可以算师傅了吧，就是以前是老师，现在要带一批新的年轻的老师哈，
0: 对，
1: 从自己的师傅身上或者从自己曾经的老师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的方法。但是一年又一年，孩子也在变，
0: 真是
1: 对不对？和你初始教的孩子也不一样了，因为时代也在进步嘛，科技也在发展，我们就面对的挑战难题对您来说也是没有旧难题，只有新问题。
0: 对，只有新问题。但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不能有一种消极懈怠的这种心理。
1: 对，
0: 我们要去尤其是针对新时代未成年儿童的一种现状，我们要积极的去应对，为他们的成长，为他们的健康发展去铺路，去引领。
1: 没错。那书里呢也强调哈，说做学生的知心人，您在德育工作中怎么把书里的道理也变成这个每天润物细无声的呢？
0: 其实说到这个润物细无声，我就觉得在这个日常工作中这个润物细无声的更多。总书记说要当好群众的知心人，其实结合着我的德育工作，就是把每一个留守儿童还有单亲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做他们愿意交心的老师朋友。我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就是让他们养成写日记的好习惯。这个日记都写什么？可以写心事儿、烦心事儿、高兴事儿。我在日记中和他们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我能够看到一些个需要帮助的孩子，那我一定会找时间去帮助，去跟他们解心宽，去帮助他们，把烦恼丢掉。
1: 对，
0: 尤其是小孩子，尤其是这个小学的女孩， 不一样，
1: 就是他们就更细腻更敏感的孩子是比较多的，用这样一个写作的方式呢，可能他们更愿意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啊。住宿的孩子他的情绪出口不像在家里，
0: 他
1: 跟父母撒个娇呀发个脾气啊都可以，那么住宿的孩子他可能更需要就是用日记的这种方式或者是画画的方式来袒露自己。

0: 一生委屈思念都在这里面了。
1: 对，另外就是我每周有两个晚自习，每到自习就是下了自习，孩子们会现在啊会主动的到我办公室去跟他们，有时候去给我展示展示他的高兴事儿，就是尤其是原来不敢接触我，还有害怕我的啊，现在能主动的给我交流他的这个高兴的成啊，一个成长的故事，还有一些个烦心的事儿啊，不过他是家庭的事儿，还是学校的事儿、宿舍的事儿，他都愿意跟我交流。
0: 对，
1: 我就成了他们特别
0: 信任。他会悄悄的跟你说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都会有时候就会捂着啊，对，会到你这个耳朵这儿给你告诉。其实他的声音也都挺大的，孩子们嘛哈。
0: 孩子就是蛮有趣的啊，
1: 对，
0: 用自己的小心思哈，跟老师分享。
1: 其实
0: 就当成了妈妈一样的。
1: 对对，这是就是我让他们养成写日记的好习惯。第二个就是每周一。我会这个家访，每周一
0: 还要拿出时间去家访。
1: 家访，我更多的
0: 就像是我小的时候老师会家访一样。
1: 对，因为每周一我要检查作业。
0: 哦，
1: 对，周六日的这种孩子们主动的完成作业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要有一个汇报，尤其是对不能完成的，还有一些个在这个周六日做了哪些好人好事，是吧？能够就是。没有你要求主动去做事的这种精神，我要表扬做不到的我还要沟通，还要给他树立目标，怎样能够做到，什么时间能够做到。其实说到这个家访，我不仅是在这个周一的时候这种电话视频家访
0: 电话回访，
1: 然后周六日节假日寒暑假，我会把周边，因为我就生活在这个村儿啊，
0: 对，
1: 我会这个闲聊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沟通沟通，有时候就不谈成绩，就谈这个孩子，问问孩子在家里头表现
0: 怎么样
1: 怎么样，读没读书啊，字儿写的怎么样啊，按没按着计划去这个进行啊，这个等等，我就觉得
0: 这样的话，就是父母也是您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孩子也是您必须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哈批评孩子，您可能还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批评一下家长。
1: 对对，真是那样，因为有时候孩子更需要鼓励一些。
0: 有网友说，这是从老师变成朋友了。对，其实和家长也是朋友，跟孩子也是朋友，这样你的沟通就更方便了。
1: 更方便，
0: 有的时候家长跟孩子会有矛盾的时候，就会向他们中间的这个共同的朋友来倾诉哈。对，老师
1: 还有我还有第三个就是我在做班主任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会每周有一个主题给孩子们，就是开设一个像农村的孩子不敢说话，那么我就从自我介绍开始，
0: 也有这个
1: 有，然后呢介绍家庭，还有我的喜好，还有介绍我的朋友，介绍我的目标等等各种活动，就是让孩子们从不敢说到敢说，我就觉得能够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吧，因为我可以有一种就是有一个表扬鼓励的一个途径，也每一次向孩子们
0: 给点小鼓励，
1: 对对对，我都会给他们一点那个奖状，
0: 其实这个老师们用自己的方法哈，经常是花了大心思用在了孩子身上，给点小表扬呀，就孩子们能高兴很久，
1: 高兴，
0: 有的时候你在回顾。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还是会想到那件特别简单的礼物。我现在哈，我还能够想到我就是三十多年前，那是四十年前，我这个当时得奖的那个文具盒啊，那个尺子呀，那块橡皮呀，真的
1: 是
0: 记忆中的老师的形象，就感觉具象化在这些文具上了。
1: 其实好多都是靠这什么呢，老师细心的去谋划这个孩子的成长。
0: 对，
1: 不能简单的去说教，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你说教是没有用的，更多的得贴近孩子的内心，去倾听他们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成长，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咱们所要去做的，
0: 对，
1: 慢慢的让他们打开心扉，让他们 把想说的说出来，
0: 对，释放自己，
1: 对，
0: 尊重孩子，让孩子自己觉得我也是得到尊重的。
1: 对，这就是我你所说的那种任务，是吗？
0: 对，要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也是需要被尊重的，
1: 嗯，
0: 有这样又展示了哈。
1: 嗯嗯
0: 嗯。其实您呢，网友哈，来读读网友说，遇到这样的老师是孩子的幸运啊，说的有道理，值得学习，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学习。老师们也在学习，我们其实也更应该配合老师努力的去学习。
1: 谢谢
0: 大家。这老师性格真好。对着老师，我跟大家说哈，其实石老师应该很严格。
1: 真是
0: 对学习上应该是很严格的。
1: 对学习上特别严格，
0: 因为可能您开始没听到，我们开始那个乡里的孩子呢，一不写作业了，家长都会说要告诉石老师。
1: 是他们
0: 就认真了，
1: 就是不论是我教的
0: 要有规矩，
1: 对他们都说的，那个就是尤其是有不爱完成听不听家长话，他说的，过年我就让石老师教你，那孩子老害怕了。
0: 对，这个您呢，又是因为我看您的简历当中说您既是党员，
1: 对，
0: 又是副高级的老师，还多次呢被评选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哈。书中我们更多可能看到的是理想信念这样的一个论述哈。您对于这样一个履行职责有怎样的一个，他对于您在以后的履行职责当中有怎样的一个指导吗？
1: 其实谈起指导，我认为这本书就是我的一个向导。其实我不止一遍去读这本书。作为党员教师，习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情怀，是我开展德育工作最根本的指导。其实在我的日常德育工作中我觉得对我的帮助首先是坚定了我这颗扎根这个乡村育人的初心。我始终不变。党员的初心就是为群众服务，为百姓服务。那么我所面临的都是这些个农村的家庭，还有农村的一些个，像现在我们农村里头有三分之一的孩子都是留守和单亲。
0: 留守儿童。对。
1: 那么作为我德育工作，我不能只抓这种纪律卫生。我更要塑造这个孩子们正确的三观。
0: 对。
1: 从小让他们有一种根植爱家乡爱祖国的信念。第二就是以身作则，做表率。这个做表率，我有两重身份，第一个我是老师，第二个我是领导。在这个老师这块呢，就是我要求学生做的，那我一定要先做到。我要求学生向善向上向美，那我一定给孩子们展现的是积极乐观开朗的。
0: 就是孩子们的这种心理的这个培养，现在成了我们德育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健康的心理啊。
1: 等到第二层就是我的老师。就是师德方面。因为我是抓这个师德方面的，那我更要做好表率，尤其是做好一名党员领导的这种职责。身份。把他们做好了之后，其实言传身教的这个作用也就都有了，都发挥出来了。
0: 严师出高徒。严格对了，孩子好，小学呀也是要管教的年纪好的。谢谢大家哈，跟大家都给予了非常正向的一个评价。也非常感谢。
1: 第三点我就觉得就是这种责任不减。就是读完这本书了，我觉得我就是现在有好多提到这个躺平，我没有。你别看我到这个岁数了啊，我将近五十了。
0: 我们想的是躺赢。躺平。
1: 我就觉得那个要扛起责任，要勇于担当。面对这个农村特殊的家庭孩子还有教育的难题，不能推诿扯皮。我经常的是主动担责，主动扛事，主动帮助一些个困难 学生，尤其是我们每年这个就是在这个

0: 举行来关爱留守儿童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党员会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一些个书包啊，
1: 哦，
0: 书啊，给孩子们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1: 小奖励哈。
0: 那个书中的理想信念，我认为不是一句空话，它时刻提醒着我，德育工作其实就是为孩子们，培根铸魂，我是，处处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守好乡村教育的思想阵地，为平权的教育事业仅限自己的这种微薄之力。
1: 每个人的微薄之力汇聚下来就是一个合力哈。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听完了史老师的这段也是让我觉得哎呀浑身都有了力气了哈。因为躺平呢可能就是一条直线，我们还是更愿意生活是一条波浪线哈。
0: 哎，真是
1: 才很精彩的一件事儿。如果您呢把这个对我们说过的哈，就像刚才说对每一个家庭负责任，那么在农村很多的家庭好像对于教育的期望值也不太那么高，是不是也有能够改变他们的这种观念？这本书有没有让你找到一些新的说服他们的角度呢？
0: 这本书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在这个这本书中我找到了更有力的说服的角度。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劳动者的成长，反复强调知识就能改变命运，奋斗能改变命运。我会经常跟家长说，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不管将来孩子留在农村还是走出到大城市去发展，有文化明事理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国家一直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给农村的小学提供了特别完善的这种教育这个设施，那么我们做老师的就不能辜负时代的要求使命，耽误一代孩子的成长。所以说这本书让我跟这个家长有了一种就是沟通上的一种默契，一种达成。
1: 就是这本书带给您的力量哈。
0: 对，
1: 如果让您把这本书推荐给现在的年轻的教师们老师们，您会推荐他们重点读哪一段呢？
0: 我会跟这个所有的年轻朋友们推荐第21个故事。第21个故事的这个题目是习总书记告诫我们，技术和粮食一样，别人靠不住。
1: 就这一篇是吧？
0: 对，
1: 来，
0: 我还是
1: 读一下啊，
0: 我来和大家一起学习。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的地方。党的18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赴黑吉辽3地考察，就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在与重点企业的一线职工交流时，习总书记一再勉励大家，技术和粮食一样，别人靠不住，要端稳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为一线职工参与东北振兴打开了新思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要推荐给我们年轻的教师
0: 啊。对，我为什么推荐给
1: 对，为什么呢？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因为我们农村分了好多特岗老师，年轻的老师，而且尤其是他们都不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在异地这个办公吧，有一些个苦，他们会有一个些个退缩的想法。那么这时候我就会给他们做一些个思想工作，
1: 来帮助他们转变思想。
0: 对，因为他们从这个自己的家乡，远离家乡
1: 到
0: 我们
1: 的，可能到那个乡村小学有一些不适应。
0: 对，有一些，因为农村就这样，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跟城市一比，虽不算简陋吧，但是跟他们一比，就是一种相对来说是很苦的，有一种落差感。
1: 对，其实这样的一些故事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的哈。有的年轻老师，我们在电视剧里也会看到，他从不适应到可以慢慢转变，到最后的喜欢，再到他们自己的发光发热。
0: 对，我们学校 也是对这些个

0: 老师，有一种五年规划、三年规划，也一个成长规划，
1: 对，
0: 一点点的成长，一点点的进步，给予及时的表扬鼓励，我觉得让他们有一种服务于基层的那种
1: 意识、
0: 理念，扎根这种农村教育，其实农村特别。需要这些个年轻教师，
1: 对，注入新的活力。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来请那个石老师给我们读一读他写的这个读后感啊。读后感的名字叫《常怀为民公仆心，甘做乡村点灯师》啊，请石老师读一读。
0: 我把我的读后感和大家一起分享。闲暇之时，我读了《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这本书。这本书是工会系统权威学习读本，记录了23篇一线职工亲历真实访谈事迹，跨越总书记在正定、福州、浙江、中央等工作时期，通过对工人、工匠、快递员、社区工作者、农民工、产业技师等普通人的亲身回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数十年如一日心系劳动者、关爱一线职工的深厚人民情怀，生动诠释了习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学习劳动观、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鲜活事迹。习总书记真诚关怀的点点滴滴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让我对自己的岗位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在芒兰沟乡这片熟悉的大地上，我已耕作28年，每天清晨，我便伴着鸟鸣和晨雾，早早地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在学生未起床就扎进充满希望的校园，手中的粉笔书写的是知识，更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梦想。习总书记曾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作为一名乡村党员教师，我深知自己也是千千万万劳动中的一员。我们不是在工厂车间里挥汗如雨，却是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我们不是在建设工地上垒砖砌瓦，却是在孩子们心灵深处播撒希望。我们所做的同样是为国家培育未来的建设者，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习总书记在与一线职工交谈时，不仅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他那种真诚、尊重、贴近群众的态度，让我想起了自己与孩子们的相处点滴。我班有一个叫小轩的孩子，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平日里由爷爷奶奶抚养。他性格内向倔强，成绩也不理想，但我没有放弃，而是利用课余时间陪他补习、谈心。慢慢的，他变得开朗，成绩也上来了。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正如总书记所说，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基层工作，对教师而言，就是要尽心、亲情、用力教育好每一个孩子。作为一名长期扎根乡村的党员教师，我理解的劳模精神是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庸。劳动精神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工匠精神是对每一节课、每一个教学环节的精益求精，是党员就要比普通老师努力，是党员就要带好头，因为你的身后有好几十教师在学习、在模仿、也在超越。芒兰沟乡距县城驱车底需要45分钟，每日早出晚归虽辛苦，但我始终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磨砺人的意志，越是平凡的岗位越能彰显劳动的价值。几十年如一日，我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和农村留守儿童、困难学生偏多的现状。我周六日利用有限的教具和网络资源，尽最大努力 让孩子们享受更好的教育。我经常组织课外阅读，开展课本剧展演，举办读书大赛等活动，努力让课堂生动起来，让孩子们的视野开阔起来。每当看到孩子们脸上绽放出来的笑容，看到他们一点点的进步，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习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在这片大山深处日复一日的坚守，备课、上课、辅导、家访，用真情温暖每一个孩子，用责任托起他们的明天。我愿意做那只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蜡烛，哪怕是微弱的光亮，也要为孩子们点亮前行的路。未来我将继续以《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这本书为精神指引，立足三尺讲台，扎根乡村教育，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化作每一点、每一天的点滴行动，努力做一名让家长放心、孩子喜欢、社会满意的农村教师，为实现乡村振兴、教育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1: 谢谢石老师哈，这段读后感呢是非常的感人至深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啊，在节目的最后呢，跟我们分享您的这篇读后感。也希望呢，我们那个石老师继续在这个乡村小学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也非常有幸孩子们有您这样为他们着想的好老师。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好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公会新时空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
9: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

0: 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的律师随行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律师做客直播间。张律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律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话题呢是物业和业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纠纷。我们都知道物业和业主呢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也是等价交换的关系。物业为业主提供服务，业主呢支付服务费用。从工作性质和合约上来说，物业为业主提供服务，业主呢根据合约费用来承担产品的费用。那么物业公司是业主通过招标等程序为业主的物业提供养护、管理和维修等工作，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是互相依存、地位平等的契约关系。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物业和业主却并不是那么和谐，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产生纠纷，物业和业主各执一词，最终闹上法庭。可究竟孰是孰非，我们还要从每一个具体的案例说起。那今天呢，我们请张律师啊，结合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给我们阐释一下物业和业主之间的日常纠纷。那张律师，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一一介绍一下。
4: 好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纠纷。我今天介绍的第一个案例是业主涂改自家外墙颜色，被物业起诉，法院却判决物业业主败诉的案件。2010年7月，业主王先生与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该公司开发的201室商品房，但是签约后不久，因对房屋构造不满，王先生将开发商告到了法院。诉讼期间呢，他将屋前屋后的外墙涂成了红色，并将屋前小花园统一安装的起装饰作用的铁栅栏拆除。屡次交涉无果后，物业将之告到了法院。物业公司认为建筑物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之分，商品房内部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专有部分怎样使用全凭业主做主，但是共有部分的所有权及管理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个别业主呢只能使用，不得占有，也不得改变其结构和用途。而业主王先生则认为自己既然买下了房子，就有权按照喜好改变外墙的颜色，况且自己只是涂刷了凹进来的那部分墙面，也就是阳台的墙面，阳台是自己花钱买的面积，把它涂成红色应当是自己的权利。后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房屋外立面系共有部分，应归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和共同管理，王先生无权改变房屋外立面的颜色。至于未封闭的阳台，即使王先生享有专有权，也应考虑到未封闭阳台的墙面与建筑物的外立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改变颜色将降低建筑物的美观程度，故从而维护全体业主利益的角度，王先生也宜保持阳台墙面的本来面目。屋前小花园的栅栏属于建筑物附属设施，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王先生无权截短，因此法院判决王先生先

0: 限期将墙面和栅栏恢复原状。
1: 嗯，张律师，这个案件当中呢，主要涉及到了，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业主是不是有权改变外墙的颜色。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王先生他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侵犯到了其他业主的利益。那在这两点上，能够找到相关的法律解释吗？
0: 有的。根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中的规定，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国家强制性标准、管理规约，或者违反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作出的决定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中所称的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一点是损害房屋承重结构，损害或者违章使用电力、燃气、消防设施，在建筑物内放置危险放射性物品等危及建筑物安全或者妨碍建筑物正常使用。二是违反破坏、改变建筑物外墙面的形状、颜色等损害建筑物外观。三是违反规定进行房屋装饰装修。四是违章加盖、改建、侵占、挖掘公共通道、道路、场地或者其他共有部分。而上述案例中的王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他无权改变或者更改外墙颜色。同时呢，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的行为，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物业管理企业的报告后，应当依法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而且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0条的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业主依法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用途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的手续后告知物业服务企业，而物业服务企业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关的手续。而案例中王先生私自涂改自家外墙颜色的行为是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因为建筑物有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之分，而商品房内部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业主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装修装饰，其他业主及物业公司是无权干涉的。但商品房外系共有部分，外墙的所有权及管理权是归全体业主所有，个别业主只能使用，不得占有，也不得改变其结构和用途。若业主有破坏、改变建筑物外墙面的形状、颜色等损害建筑物外观的行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有权要求该业主恢复原状。所以本案中王先生只能限期将墙面和栅栏恢复原状。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纠纷了。那刚才呢，张律师给大家介绍了王先生私自涂改自家外墙颜色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内部 商品房的内部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业主可以自行的来决定如何装修装饰，而商品房的外墙是共有部分，外墙的所有权及管理权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因此呢，个别业主只能使用而不得占有，也不得改变它的结构和用途，因此

0: 呢，这个王先生，限期只能将这个墙面和栅栏恢复原状。那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在2021年2月下旬，67岁的郭大爷和老伴儿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遛弯散步，两个人边走边说话，走到居民小区所在的单元楼下时，郭大爷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一旁的居民见状，立即给物业公司打电话。物业公司知晓之后，派人将郭大爷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郭大爷的腿、胳膊等部位都受伤了，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事发突然，郭大爷和家人身上没有带现金，物业公司为他垫付了住院费2000多元，并指派专人在医院照顾他。两天之后，和郭大爷的亲属交接完，物业公司指派的陪护人员才离开医院。几天后，郭大爷的家人来到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继续承担陪护责任，并赔偿郭大爷的损失。而物业公司认为郭大爷是成年人了，摔倒的位置呢也是属于公共区域，铺设了草垫，目的就是预防雨雪天气造成业主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发生，在地面上不存在湿滑的现象，并且当时有家属陪同，因此不应担责。那听到物业公司不想承担责任，郭大爷的家人是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提出要到法院去告物业公司。双方协商未果，郭大爷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来承担医疗费等相关的费用。那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判决物业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那张律师啊，我也搜索了一下哈，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的2条，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对于业主在小区内受伤，物业公司是否都需要赔偿呢？
1: 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首先呢，如果是因为业主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摔伤，比如自己走路不小心滑倒，或者被他人或者车辆碰到撞倒等，这是需要业主自己承担责任。其次，如果是因为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而摔伤，一般是由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小区道路损毁严重，物业公司却没有及时修复或者处理，或者物业公司在施工时现场没有设置告示或者是警示标志等。而在本案中呢，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物业公司有没有对郭大爷摔倒的场地提供相关维护、养护、管理环境和卫生的义务。其次是应当了解郭大爷摔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自身或者第三人的原因导致摔倒致伤。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如果物业公司承担民事侵权的相关赔偿责任，那么会存在一个侵害民事权益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编侵权责任的规定，需要证明物业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或者推定过错的情形。而结合本案，物业公司在小区地面铺设草垫，目的是为了预防雨雪天气造成业主人身及财产损害的这种情况发生。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郭大爷摔倒后，小区所属的物业公司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将其送至医院，并为其垫付了住院费，并派专人进行陪护。家属不能因此要求物业公司继续承担陪护责任，这种要求是于法无据的。郭大人家人提出的这种主张是不能得到法律支持。
0: 其实张律师，除了在这个小区当中经常会有人摔倒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小区里啊，经常会发生车辆划伤的情况。如果说业主的车辆被划伤，那么物业需要担责吗？
1: 我们可以从就是接下来我说的这个案例中得到这个答案。就是李女士是某小区的业主，她是某公司呢是该小区物业服务企业， 双方之间呢有签订前期物业服务。

0: 协议，在2014年8月1日，李女士从小区开发商处购买一个车位，双方签订了车位购买协议。协议约定，李女士同意由开发商所选聘的物业公司对该车位进行统一的管理，承诺在使用该车位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以及物业管理公约的相关规定，并按时缴纳相应的费用。李女士按照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的约定，及时缴纳了物业服务费及车位管理服务费。在2022年5月1日，李女士将这个家用的小轿车停放在所购买的车位上，次日早上发现车辆被他人划伤，李女士立即报警，但是因车库监控摄像头无法拍摄到李女士的车辆，无法找到肇事者。报警无果后，李女士诉以物业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3000元。最终呢，法院是支持了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李女士存放于该车位的车辆已经被故意损坏过2次，李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呢也是均判决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小区里发生车辆划伤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找到了肇事者还可以索赔，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呢，大多数业主啊，他都会选择自己认栽，默默地来承受这个后果。
0: 是的，本案的争议焦点呢是在于物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李女士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用及车位管理费用，双方之间呢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呢是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护、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是应当向业主提供必要的卫生服务、管理秩序管理和安全保卫等义务的。而李女士购买了是具有独立产权的车位，车牌号码标识、地面安装的停车设备呢，均系开发商及物业公司安装。李女士并未对其做出改变，而且李女士是按照要求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内，对于车辆受损是不存在过错的。物业公司虽然安装了用于安全防护的摄像头，但这个摄像头的拍摄方向是能够调整，但在事发时并未拍摄到李女士车辆所在位置。物业公司安排的人员在巡逻时也没有发现肇事人员以及车辆受损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是应当认定物业公司是没有完全尽到的安全保卫的义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是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支付修车费用是合法有据，法院是予以支持。另外，在本案案发前，李女士因存放于该车位的车辆被划伤而提起的诉讼已经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决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提示物业公司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现在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说明物业管理仍旧不到位，因此在本案中呢，物业公司应对李女士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认识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在

0: 诉讼过程中，刘某认为案涉房屋与开发商的样板间存在差异，开发商宣传的和实际参观的带有阁楼，但实际上是闷顶，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欺骗其业主购买房屋，导致未经验收收房。按照合同约定呢，物业费呢是应当由开发商缴纳，不应由其缴纳物业费。而法院生效的判决认为，物业公司与刘某之间已经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在物业公司已经为案涉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情况下，其有权收取物业费。而刘某主张开发商交付的案涉房屋不合格，或者是未完成房屋验收交接等问题，均属于刘某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纠纷，这是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如果刘某认为案涉物业服务费应当由房地产公司承担，即可另行向房地产公司主张，不能成为其拒绝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的理由。因此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刘某限期内支付所欠物业费。在上述案例中，这个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也较为常见。开发商遗留问题是业主和建设单位之间的法律问题，业主呢应当与开发建设单位通过协商、仲裁或者是诉讼途径进行解决，而物业管理服务费是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法律问题，业主拒缴物业费是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的行为，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业主呢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第一点是需要遵守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二是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三是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四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专项维修资金，五是按时缴纳物业服务费用，六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所以业主应当正确选择维权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开发建设遗留的问题，业主可以通过与开发建设单位协商，向行政机关举报或者是诉讼等途径进行解决。业主以房屋开发历史遗留问题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的，因此不能成立，法院对至于这种情况是不予支持的。
1: 嗯，今天这期节目呢，张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四个案例，这四个案例呢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张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你有哪些需要提示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嗯，从我的角度分析呢，确实是有一些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
1: 嗯，
0: 首先如果是业主对于现在的物业公司服务不满意，那么就要有针对性的记录违约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况，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可以采取拍照、摄像或者是文字记录对方签字的方式。其次，鉴于业主多采取谈判的方式，在应当缴纳物业费的时候，要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去和物业公司交涉，告诉他们哪里做的不对，哪里不应当收取你的物业费，或者是少收物业费，并保留好交涉的记录。一旦物业公司起诉业主拖欠物业费，那么业主是可以有理有据的进行反驳，而并非是恶意拖欠。而作为物业管理公司呢，是要与业主经常保持联系，经常主动与业主进行沟通，加强沟通协调，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充分了解这个业主对物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吸纳提出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以便更好地改进服务中的不足，提高物业服务的质量，为业主提供标准化的服务。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张律师，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

0: 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美容陷阱。
5: 保健品呢，只具有调节人体功能的作用，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不能单纯的依靠保健品和保健仪器保持身体健康。过多的使用保健品呢，和不正确的使用保健仪器都会有风险。今天的两个案例呢，就是与轻信保健品销售人员的推销有关。一天周末，像往常一样，街道上的人来来往往，趁着休息呢，王大姐啊，准备去找好姐妹孙珍珍一起去逛街。还没走到孙珍珍家门口，王大姐远远的就看见孙珍珍家楼下停着一辆救护车，大家呢在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爱看热闹的王大姐加快了步伐，一下扎进了人群，急切的想要看个究竟。边往里边挤，王大姐还边问周围的邻居：“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只听有邻居小声地说道：“听说有人口吐白沫，还挺严重的。”王大姐连忙追问：“啊，是吗？那是谁呀？”还没等到回答，就见急救人员抬着担架出来了。担架上的女人表情痛苦并难受的呻吟。王大姐上前一看，啊，她叫出了声儿。这不是孙珍珍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孙珍珍病情严重。

0: 根据症状呢判断孙珍珍为水中毒。王大姐看了一眼诊断证明，大夫，这是不是弄错了？怎么水还能中毒呢？医生啊耐心地给王大姐解释，水中毒啊就是突然摄入的水总量大大超过了排出水量，以致水分呢在体内滞留，严重者啊还可能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损伤甚至死亡。
1: 王大姐没想到喝太多水竟然也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她赶紧恳求大夫救救孙珍珍。经过大夫的紧急抢救，孙珍珍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孙珍珍大量的喝水，险些让自己丢了性命呢？
0: 苏醒后的孙珍珍啊望着病床前忙前忙后的王大姐，不解地问道，大姐，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是怎么了？王大姐呢同样满脸疑惑地问孙珍珍，小孙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的在家还水中毒了呢？孙珍珍哭着向王大姐说，大姐快别提了，我真是太倒霉了。经过孙珍珍的哭诉，王大姐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要说这孙珍珍呐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年轻时呢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跟学院里不学无术的男孩谈恋爱，毕业后呢更是背着父母偷偷的与男友领取了结婚证。结婚之后啊，孙珍珍跟着丈夫去了南方打工，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一次不小心搬重物导致小产。小产后的孙珍珍啊，丈夫对她就大不如前了，更是责怪孙珍珍害死了孩子。孙珍珍流产后气色很差，不久丈夫就有了外遇，孙珍珍对她是彻底死了心，二人离了婚。孙珍珍流产后身体不好，因此就迷上了理疗美容，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理疗美容店，孙珍珍经常去。那家店主张梅见她总是一个人，就经常开解她与她聊天，慢慢的两人就熟络了起来，后来呀就以姐妹相称。前几天张梅的理疗美容店开业一周年，张梅啊新购置了一台经络治疗仪做活动免费体验，张梅第一时间就通知孙珍珍过去试用，告诉她对女性身体很好的。孙珍珍呢之前使用过店里的保健品，肤色确实好了一些，想着又是免费的就过去试试。当时试用的时候就感觉不太舒服，总想吐，问了张梅，张梅自信地说，没事儿，多喝水就好了。孙珍珍想着这是使用仪器后的正常反应，也没在意。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呢，下午孙珍珍就又去了张梅店里体验了经络治疗仪。
1: 做完第二次理疗后，孙珍珍感觉身体更加难受，回家后孙珍珍便按照张梅的指导开始大量喝水。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喝太多水而引发了水中毒，幸好自己被医院及时抢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听了孙珍珍的讲述，王大姐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王大姐感叹道，小孙呐，你这做个理疗也太受罪了，这张梅也太不靠谱了，你得让他赔你损失啊。孙珍珍点点头，是啊大姐，等我病好了一定得去找他。孙珍珍病好出院后第一时间去张梅的理疗美容店找张梅要求赔偿。见到张梅后，孙珍珍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让我用的是什么经络治疗仪啊？用完我就不舒服，你还说是正常反应，让我多喝水，结果我被水中毒被120拉走了，险些就没命了，这都是你造成的，你得赔偿我损失。张梅很无辜地说道，妹子，我好心好意地通知你做免费理疗，按照店里的规矩得提前预约， 周年庆当天消费满6666元才能体验。我是看在咱俩的关系上，破例给你免费做的。再说，我也是按照说明书给你做的理疗，在理疗过程中让你多喝水，主要是为了这给你疏通经络。这赔偿的事儿，你怎么能找我呢？孙真真看到张梅抵赖，气呼呼地说：“反正是因为你的理疗让我出的事儿，如今我花了20000多元的医疗费，这笔钱你必须得赔给我。”张梅也急了：“你这是免费体验，别人怎么都没事儿？再说你流产后身体不好，你赖谁？我一分钱都不会赔的。”孙真真听到张梅不仅不愿赔钱，还揭自己的伤疤，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你害我差点没命了，还倒打一耙，如今你不赔钱给我，你也别想营业了。”孙真真坐在店里大声地宣扬自己使用治疗仪之后水中毒的事儿。张梅眼见顾客都被孙真真吓走了，气得打了110。警官赶到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张梅一口咬定自己做的理疗没有问题，不愿赔偿。警官告知孙真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干扰他人正常营业。
1: 经过民警的劝解，孙真真只能暂时先离开美容店，但他心中的怒气却始终没有平复。为了让美容店付出代价，他一纸诉状将美容店起诉至法院，要求美容店赔偿自己的全部损失。那么他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支持吗？
0: 经过法院调查呀，孙真真才知道张梅给他使用的是未经注册的经络治疗仪。那么张梅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问题。所谓过错责任原则，也叫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没有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呢，张梅作为美容店的老板，也是理疗过程中的操作者，对孙真真使用未经注册的产品，既未明确告知孙真真使用该治疗仪的特殊情况和注意事项，又要求孙真真大量饮水等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定张梅赔偿孙真真各项损失25000元。孙真真啊，离婚之后缺乏自信，又盲目相信熟人的推荐，免费试用保健仪器，结果呢，试用了未经注册的产品，在身体产生不适后啊，又轻信了不科学的指导，导致水中毒，最终入院急救，给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应当对日常生活中打着各种名义以免费试用的形式推销的保健品非常慎重，不能盲目听信宣传，而要学会科学判断。刚刚这个案例中的孙真真因为轻信了理疗店人员关于治疗仪的宣传，而导致水中毒，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女人呢，却因为轻信了保健品工作人员的夸大宣传，酿成了更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中年女人患上红斑狼疮，四处求医问药都无法根治。一家养生馆声称能治好女人的病，她不惜花重金购买保健品。女人对养生馆的保健品深信不疑，却不知自己已经走上绝路。
0: 这一天啊，养生馆女老板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最近生意上的起色让张璐的心情非常不错， 可是

0: 让张璐意想不到的是，刚开门没多久，门口啊就熙熙攘攘聚集了很多人。出门一看，居然看到两个披麻戴孝的男人，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捧着黑框仪照。见到张璐出来，两个男人恶狠狠地冲向他：“还我母亲命来，你这个黑心的女人！”张璐看向男人手中的照片，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这照片中的女人正是店里的老顾客李彩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年啊，50多岁的李彩霞，年轻的时候长得如花似玉，追求者众多。李彩霞呢，选择了追求者中的老实人王强，嫁给了他。婚后呢，李彩霞给王强生了2个大胖小子，小日子过得也算甜美。就在两个孩子上大学之后，闲在家的李彩霞觉得这日子实在是无聊透了。更让她郁闷的是，近年来自己还得了红斑狼疮，脸上起了大片红斑，去了好几家医院，一直没有根治。这一天呀，李彩霞在小区里独自散步，无意间看到小区的宣传栏上张贴着自然养生馆的广告，上面写着可以美容祛斑。李彩霞呀，被广告上的内容吸引住了。李彩霞从小就爱美，她在心里想，自己脸上的红斑要是能真的去掉，那就好了。于是她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家店的地址。第二天呢，李彩霞便走进了这家店。刚进门，她便急切地问道：“我是看到您家广告过来的，说是能美容祛斑，是真的吗？”养生馆的女老板张璐马上笑脸相迎地说：“呀，那是肯定的呀，咱们家的产品专门针对女性，特别是美容养颜、调理身体这一块，绝对专业。”见到财神上门，张璐岂能轻易放过，赶紧问道：“您这个脸是怎么了？”李彩霞尴尬地说：“这个是红斑狼疮，我治了很多年，一直没见好。”张璐满不在乎地说：“红斑狼疮啊，我们店有专门针对这个病的保健品，之前用过的老顾客都说好用，要不您吃一个疗程试试？”
1: 李彩霞听张璐这么一说，是喜出望外。如果张璐真能治好自己的病，就算花再多钱他也愿意。于是李彩霞当即向张璐订购了3个疗程的保健品。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次冲动消费竟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0: 李彩霞呢，每次去店里都不会空手走，每次呢都会买店里的保健品，因为她觉得张璐很值得信任，他也相信店里保健品的效果。一年下来呀，居然买了数万元的保健品。后来这事儿被丈夫王强发现了，王强非常反对，他质问李彩霞：“你有病不去医院，买这些保健品干什么呀？”李彩霞回应道：“你说干什么？我身体不好，买保健品保养身体呀。”可王强拿着保健品的瓶子说：“这上面都写了，不是药品，不能治你脸上的红斑狼疮，你乱吃这些东西不是糟蹋自己的身体吗？”李彩霞不爱听了：“我吃了有一段时间了，不光没事儿，而且身体比之前好多了。再说养生馆的老板张璐都向我保证了，这个保健品能治我脸的红斑狼疮，之前好多人都吃这个治好了。你知道什么？你整天忙于工作，你关心过我吗？我这个岁数自己不关心自己，难道靠你吗？怎么，我花你点钱你就急眼了？”王强也急了：“李彩霞，你怎么连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你这是病急乱投医，简直愚昧至极。”说完，王强拿上衣服摔门而出。李彩霞呢，被气得浑身发抖。而王强呢，因为赌

0: 替，也不再过问李彩霞是保健品的事儿。这时的李彩霞觉得自己身边就剩下张璐这个可心的人了，去张璐店里的次数更加频繁。
1: 此时的李彩霞已经对张璐是深信不疑，在她眼里，张璐就是能为她治好红斑狼疮的唯一希望。于是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张璐的养生馆里消费，而接下来张璐向李彩霞推荐的一款新的保健品竟然要了他的命。
0: 这一天呀，李彩霞自己在公园闲逛，听到手机有来电，打开一看是张璐打来的，接通后只听张璐急切地说：李姐，你快来我店里一趟，有好消息告诉你。算了，不说了，你赶紧来吧。李彩霞呀来到张璐店里，一进门呢就被张璐领到了里屋。李彩霞忙问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呀。张璐呢指着店里面桌子上的紫色玻璃瓶说：这个是最新研发出来的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保健品，比我之前卖给您的都更好用。一听说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红斑狼疮，李彩霞的眼神闪烁了起来，连忙追问：这个真的管用吗？张璐自信地说：必须管用啊，这个是最新科技研发出来的。李姐，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您还不相信我吗？这样吧，要是没有效果，您就给我退回来，怎么样？听到张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彩霞把心放了下来。好，那就听你的，试试。张璐回应道：这就对了，试试又不会掉块肉。我告诉您使用方法，吃这个保健品呀，不能跟其他药物混用，您就别吃医院开的药了。而且呀，在治疗期间，我建议您来我店里做理疗，效果更好。李彩霞呢听从了张璐，停了医院开的药，每天吃完保健品就来张璐的店里做理疗。这一天，李彩霞做完理疗回到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脚也肿了。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她一直忍着。但到半夜，李彩霞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她实在是瞒不住了，于是告诉丈夫，让她把自己送到了医院急救。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医院里，李彩霞经抢救无效，最终死亡了。经医院诊断，李彩霞的死亡原因是红斑狼疮导致全身器官衰竭死亡。在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后呢，李彩霞的两个儿子马上从外地赶到家里。在了解到母亲是为了吃张璐养生馆的保健品才停了医院开的药，进而生病死亡的，两兄弟是气愤至极。两兄弟马上找到张璐店里，对着张璐大声责问：张璐，我妈吃你店里的保健品死了，你看怎么办吧。张璐马上反驳道：没有证据，你们可不能瞎说，我卖保健品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再说了，你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谁知道因为什么生病的。两兄弟见到张璐这种态度更是气愤至极：好你个张璐，害死人你还耍无赖，我让你这家店开不下去。张璐呢也不甘示弱：我这可是正规经营，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1: 李彩霞的儿子气势汹汹地堵在养生馆门口，张璐吓得赶紧关闭店门并报了警。警察赶到现场后，对李彩霞儿子的行为进行了劝阻，并且对双方的矛盾进行了调解。那么李彩霞的儿子能为死去的母亲讨回公道吗？
0: 李彩霞的儿子认为是张璐养生馆的保健品直接导致母亲生病住院并不治身亡，张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求张璐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等各种费用。而张璐呢认为李彩霞在自己店里做理疗时感到不舒服，自己就第一时间提醒李彩霞别再继续理疗了。可是李彩霞明知道自己不舒服还一再坚持，这才导致自己丢了性命。

0: 因此不愿赔偿。最终呢，李彩霞的家属将张璐告上法院，要求张璐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91万元。那么张璐到底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权行为的责任分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在确定侵权责任时，不仅应当考虑到行为人的过错，也要考虑到受害人或者第三人的过错。如果受害人与第三人的行为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那么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因此可能减轻甚至抵消行为人的责任。那么行为人到底应当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呢？则需要根据其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来分担。本案中啊，李彩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被确诊为红斑狼疮后呢，长期到医院治疗服药，其应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其应当对自己所患疾病的复发风险具备合理的认知能力，而他却对自身所患疾病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预估和判断。他轻信服用张璐养生馆购买的保健品可以治疗自身的疾病，并且在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依旧坚持不终止治疗不就医，并最终不治身亡。他对此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而张璐呢，作为养生馆的经营者，他在不具备职业医师资格和不清楚红斑狼疮病理的情况下，建议李彩霞停止服用医院所开的药物，并称其销售的保健品为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药品，并指导李彩霞使用。后经法院调查，张璐销售的所谓保健品既非药品也非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其将普通食品当作药品使用，并夸大疗效，存在延误并误导李彩霞治病的情况。最终呢，法院判定张璐承担20%的赔偿责任。李彩霞呀，作为患病多年的老病号，不相信医院，反而相信没有医师职业资格的人的夸大宣传，在病情严重后呢，固执己见，拒不去医院，最终导致不治身亡。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呀，在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应当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不要病急乱投医。随着生活水平、养生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购买保健品，但却对保健品的功效了解相对薄弱，这就给一些不法销售人员可乘之机。希望大家呢，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健品。另外呀，一定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对违背常理的保健品能替代药品的宣传不要去轻信。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承德综合广播《最初遇见你》。

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走进黄山，共同来探寻黄山鲜为人知的隐秘角落，兼顾自然秘境与人文的谜团。同时通过梳理黄山近代开发生态保护历程，来思考人类探索利用守护山岳的平衡之道，共同来了解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主题。

神奇的山岳世界，大自然的秘密景象，通过险象环生的关隘和谜一样的行迹，考验着人的探险勇气与认知能力。一条条陌生的险路，在向黄山深处的进发中，用一道道别样的风景构成了黄山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公元2000年前后，一处被岁月深深掩埋的洞穴秘境，在这一片毫不起眼的山丘被发现。那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天，一位砍柴的村民无意中踏上了一片松软的沙土，随着沙土哗哗下落的声音，不可思议的情况出现了，他的脚下出现了深不见底的石洞，似乎没有任何征兆和线索，谁也不会料到一个规模宏大的地下石窟群竟然会以这种偶发的方式突如其来进入了当地人惊喜焦急的视野。随后的考察发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香气探明的36座石窟组成了形态迥然的洞穴群，编号为35号的石窟迎面的地宫大殿气势恢宏，这个巨大的单体石窟洞深达170米，总面积1.2万平方米，超过了一个半足球标准球场的大小，36间石屋环绕大殿，26根呈品字形排列的石柱巧妙地利用力学原理支撑着宏伟的石质殿堂。石窟内的人工凿纹清晰可辨，或似天象云林，或如江河水波，它们组成的信息证实这里不是天然形成的溶洞，而是古代工匠创造的工程。位于新安江岸边的石窟群连绵约5000米，呈线性分布在黄山延伸的这条余脉上。这座早在1700年前就被挖凿的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花山，然而在文书档案极其丰富的徽州，地处新安文化中心地带的石窟群居然没有片言只字的记载，当地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花山脚下的吴村是一座古老的村落，它的建村历史和石窟开凿的年代相当。曾任村长的朱文秀其实是石洞更早的发现。

0: 五十多年前在上山采药时，他就曾和同村人一起走进过这些奇怪的洞穴。
1: 里面好神的啊，打个火把就进去了啊，进去一看，那走的就四五十米路，里面越进去越深，到里面去有水了，就不敢往里面走了。回来的时候路上呢，回来的时候火把熄掉了，啊，走路还不小心啊，滴滴下水去。
0: 洞内氧气稀缺，往往没有察觉，火把就熄灭了。冰冷的、深不可测的积水也阻挡了他们好奇的脚步，朱文秀的发现因此悄无声息。早年的发现者没有想到，这些石洞竟是人类的杰作。当迟到的真相大白天下，关于石窟用途的种种猜测却悬而未决。伴随着屯岩说、采石说、黄陵说、屯兵说等不同解释，里面的谜团越来越多，所以当地干脆把石窟群命名为花山迷窟。熟悉采石作业的朱文秀，这些年来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石窟内几十万方石头究竟去了哪里？距离吴村不远，有一处几乎荒废的露天采石场，石壁上的凿痕和石窟里的痕迹十分相似。
2: 打石头是哪里嘛？都要出力的，一个工啊，八个小时不是搞了一块石头，还有包括把它打下来了。
3: 我们现在这个洞已经凿了六七年才这么点大，就是像我们花山迷窟那个35号石洞，其实要经过几百年、好几代人，肯定要一般要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凿成。
0: 开洞取石而不是露天采石，当地人猜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对自然环境和生态造成破坏。关于石头去向的调查，在屯溪这座古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桥面和栏杆的石材用的是青色茶原石，而桥下的部分则是暗红色和黄色的粉砂岩，与花山迷窟的石质完全相同。因为粉砂岩容易风化，有些建筑便用防风化能力强的茶原石或者一线青石去加固整修。所以有人认为，在漫长的岁月里，很多取自石窟内的石材或许早已和建筑一起消失了。在朱文秀家里也保留着类似的发现。1975年，朱文秀在整修房子时，从地下2米深的土壤里挖出了这个石缸，同样是粉砂岩的石质。朱文秀相信它就来自花山迷窟。
1: 地方是垫水的还是做马槽的都搞不清楚。吴城这个地方以前是很大的地方，有记载的是明代的时候故居很多，周围那壁壁教室底下都是石板路，四条子那个房子全部是这个石料的。
0: 流淌在花山迷窟一侧的新安江是徽州文明的摇篮，东进杭州的河道，同时也是徽商出外的重要水路。常识告诉朱文秀，选择在江边开凿石窟很有可能考虑到了石料运送的水路之便。相比花山迷窟的众多

团，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消除朱文秀所有的疑惑。每天浇花灌木都能看到石缸上的凿痕，但它始终无法破译留在石头上的遥远信息。远在一条条热门旅游线路形成之前，通向隐蔽风景的路充满着新奇与悬念，它们组成了疑云密布的黄山之路，不断给后人带来惊喜的发现。就在花山迷窟重见天日之际，2002年8月，黄山人迹罕至的西海大峡谷对外开放。25平方公里的深邃景区，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创造的奇迹。因为地表深度切割，形成深沟大壑的峻险地形，明明近在眼前，却又苦于进入无门。这样的困局中，西海大峡谷成为远离探险者的神秘禁区。早年登临黄山的勇敢先行者，无论是开山大师普门，还是职业旅行家徐霞客，都没能深入这片梦幻世界。花山迷窟和西海大峡谷两处完全不同的秘境，经过隔世已久的缄默，把打开秘密的时间约定在21世纪的曙光里。无论是古人的创造还是自然的造化，他们带来的远不止引人入胜的景象。鬼斧神工的背后，探究未解之谜的路同样险象环生。

0: 年过八旬的崔之久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教授，来到西海大峡谷，他的目的是进行野外考察。和普通游客痴迷于黄山的美景所不同，地质学家需要透过今生看前世，从变幻莫测的花岗岩形态中找到不同地貌的分布规律，从而发现它的演变真相。
1: 我们一般的就是说把这个流水就形容成一把刀，所以地球上面最厉害的地貌的作用力就是流水。西海大峡谷呢，它有个特点，它本身是一个断裂带，它是一个薄弱地带，那水一来就冲走了，所以西海大峡谷它跟这个薄弱带有关系，所以它切得特别深。
0: 黄山雨水充沛，重力作用下的流水夹杂着细小的岩石颗粒，在漫长的时间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不断地对山体岩石表面进行着侵蚀。地球内部结构和外部引力的结合塑造了黄山山体的风骨，风雨雪霜以及流水的共同作用则美化着黄山的面容和肌肤，将坚硬的岩体雕琢出黄山今天的奇特景观。在地质学界，黄山的成因之谜一直是关注的热点，主要议题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黄山及中国东部是否发生过第四纪冰川。引起争论的时间起点是在1936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那一年专程来黄山考察，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为找寻冰川遗迹而来。对于地质学界关于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结论，他决意用从无到有的发现

0: 火箭兵。黄山之行扩大了李四光先前的成果，在这座山峰海拔960米的岩壁上，他坚信找到了几十万年前古冰川移动时的擦痕。结合这里的其他冰川现象，李四光正式提出黄山第四纪冰川说。围绕黄山是否真的存在冰川遗迹，赞成派和否定派的学术之争旷日持久。论战的高潮是在1982年10月，两大派相约黄山正面交锋，辩论从会场一直延伸到立马峰，直至在山谷中搭起支架，近距离观察峰壁上的平行凹痕，以此判定它是否属于冰川擦痕。
1: 我做了三个梯子，一个4米，一个5米，一个6米，就为了爬那个有人说那上面有冰川的痕迹。
0: 崔之久是中国研究现代冰川的先行者，半个多世纪里他的双脚几乎踏遍世界上所有的雪峰。在冰川冰原地貌考察之路上，崔之久遭遇过暴风雪、雪崩、裂缝、滑坠、冻伤、雪盲、迷路、高山病等种种考验，甚至留下了断指和伤眼之痛。
1: 我整个这一生就这么过的，到处跑，到处看，把世界也跑得差不多了，就是因为我热爱这东西。
0: 失去右手的全部手指之后，崔之久一直没有放弃过野外实地考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进入了黄山的悬案中。
1: 关键的是黄山的高度不够，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说它1800，按照我们的计算，如果黄山要有第四纪冰川，也就是几万年前吧，要有冰川出现的话，它最低限度得3500-3600米以上。
0: 崔之久认为，黄山峰林地貌的形成和第四纪冰川无关，主要取决于花岗岩体出露地表后上升和剥蚀的速度。由于不同期次侵入的岩体岩石结构各具特征，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貌景观。关于黄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论战一波三折，持续近80年之久，至今还没有画上最终的句号。从李白在诗中对黄山花岗岩峰林地貌恰如其分的描述，到地理学家徐霞客留在这里的考察笔记，从一代地质大家李四光开始的黄山冰川之争，到中外地质专家对黄山的一次次考察，黄山前世的面目在发现与争论循环中不断揭开时间沉积的厚重地层。地质演变长达8亿年的时间轴线显示，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距今4亿年左右，黄山地区地壳抬升成陆地，其后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反复变迁，海水时深时浅，时进时出。2亿年前，因为印支运动彻底脱离苦海，步入陆地发展阶段。在接着来临的几次造山运动中，黄山花岗岩体终于破壳而出。花岗岩体侵入地壳，铸就了黄山最初的山体雏形。新的地壳抬升，让山体的沉积盖层剥蚀殆尽，地面开始下陷。这种经典的地貌演化模式叫地貌回春。而黄山由于抬升和下切强度大，故而形成了气势磅礴、奇峰穿云的峰林地貌。从起初初露地表，呈穹形山体。

到轻度构造隆起产生轻度切割，直到强烈地壳抬升引起强烈分割。在崔之久的眼里，几千万年来黄山花岗岩地貌的演进，无论就类型分布、演化的完整性、经典性而言，在中国同类地貌景观中都独占鳌头。

0: 峰，千峰如玉屏峰，宝峰如莲花峰、天都峰，穹峰如光明顶，石柱如梦笔生花。它们林林总总，形态各异，集合成巨大的花岗岩天然博物馆。理所当然，黄山成为了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黄山南大门的地质公园主碑，由两块质地不同的岩体组成。遥远的地质年代里，它们在向地表侵入的半途中相遇。在黄山，每一块岩石、每一道风景的背后，都可能有一条秘境，通向未知的山岳空间。拥有专业的登山器材，李培生却和登山者的身份毫不沾边。
1: 我觉得发绳子是一个很酷的工作。
0: 一只手拽着绳子，一只手按着升降器，双脚撑着峭壁，缓缓下落。每一天，他就这样进入了他的工作场景。在游人好奇的目光中，他肩跨绳索，慢慢接近悬崖下的落脚之地。这样惊险的上上下下，李培生有时一天要重复近十次。上黄山之前，生长在长江边的李培生一直缺少翻山越岭的经历，更不用说在光滑的悬崖上进行作业。但这却不能成为他逃避的理由，原因很简单，他年轻，身体好。起初的放绳作业并没有如今的专业设备，绳子也比现在的要粗上很多。无论是向下还是向上，绳索都无法在中途锁定，这对他的身体素质和双手力量都有很高的要求。从十多年前开始，李培生就日复一日地往返在山道上，从游人中间穿行而过，他醒目的工装常常引起别人的注意。
2: 爬山，你那是在找什么？垃圾。OK。
0: 每天都和游客擦肩而过，但他的日常生活却并不为人熟知。李培生是黄山玉屏环卫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的工作职责主要是承担游道以外范围的垃圾清理，俗称放绳工。他负责的区域从天都峰脚下直至莲花峰，约8公里的线路范围。放绳工的作业区域多在热门游道两侧，散落在护栏以外、悬崖下和树枝上的垃圾，大多是被风吹落的轻便物件，矿泉水瓶、帽子，还有塑料雨衣等。从峭壁放绳下去，要找准这些目标。

0: 即使天天生活在风光秀丽的景区里，环卫工的工作也会让人觉得枯燥和单调。他们在山上过着简朴的集体生活，遵从着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只有妻子带着儿子偶尔上山看他时，李培生的山居生活才会出现难得的家庭气氛。
1: 那个地方是哪里啊？滩口。
0: 远离家庭的生活，加上多年涉险的经历，让李培生和搭档形成了一种默契。两个人该谁下去作业，并没有硬性规定和刻意安排，完全取决于相互之间的心领神会。
1: 这个地方也容易最容易那个老头子出了坑。
2: 你看看你那家，
1: 哎，底下也是有人那家，不太好看，底下凹进去的。
2: 你俩上山下去看了。
1: 那我们上，
2: 好吧，你下，让你担心点呢。
0: 李培生的搭档谢乐奎，原先负责天都峰景区的垃圾清理，因为景点轮休，他和李培生组合到了一起。对热门景区实行封闭轮休保护是黄山的首创。从1987年开始，莲花峰、天都峰和始信峰三大主峰就先后封闭过山道，进入喘息的休眠期，以促进自然生态的恢复。天都峰现在轮到第二次长假，和毗邻的莲花峰相比，它拥有了一份在喧闹中难得的沉寂。只有在远离喧哗的地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松石草木的呼吸。峭壁和沟壑上的空寂陌路，展现着黄山的另一个维度。陡峭的坡面上垂悬作业，不是勇敢者的冒险游戏，而是人与山共存的默契。从1980年探险之后，朱世旺就有一个梦，一直在西海大峡谷徘徊。1980年9月26日，一支由采药人领路的探险队首次涉险神秘的魔幻景区。幽深的西海大峡谷中，第一次响起了人类的惊叹声。那一天，探险小队从白云庵逆流而上，下午抵达排云亭下的深壑时，太阳正在西沉，山峰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四周，各种怪石令人胆战心惊。一阵悚然的山风吹过，有人脱口而出，这简直就是魔鬼世界。浓云蔽日，山峰压顶，让人感到心胸气闷。这种特定的环境和心理压力下，魔鬼世界成为峡谷留给探险队员的第一印象。在这支由六人组成的探险队中，有一位22岁的年轻人，他木讷不善言辞，如果不是因为他出色的攀登能力，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存在。他叫朱世旺，15年以后，正是他一次次的深入峡谷，终于让一个梦幻景区惊现于世。
3: 这么雄伟的黄山啊，虽然山是有，路没有。这次呢，就是要把它搞一条比较险的悬崖峭壁上做条路出来。
0: 像黄山南大门、 注定会迎来开山僧人普门一样，西海大峡谷的步道开发毫无悬念地迎来了朱世望的登场。朱世望和黄山的情缘随着脚下的步道一步步地深入。1976年，他随哥哥一起从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来到黄山打工，那一年他18岁。黄山三大主峰最险峻的天都峰，这一条从半山寺开始的登山仙道，是朱世望进入黄山游道施工的第一条线路。那是1982年10月开始的工程，当时还无法使用电钻，完全要依靠古老的凿石方法，借助原始的石匠工具，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一条通向绝顶的路，结束上下天都峰必须要走回头路的历史。
3: 石壁就是跟房子的板壁一样，笔直的是。我家里一个老石匠，穿上你是做梦，这个地方想开路。我讲只要有决心，小时候读书不是读过吗？愚公移山嘛。我讲只要有决心，肯定开得通。
0: 凿石成街，遇见大桥，在施工队交出完美的登山步道时，这时的朱世望还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他的哥哥才是工程的领导者。朱世望没有急于求成，在一个接一个进行的工程中，他逐渐崭露头角。从1980年第一次上山，朱世望就一直待在山上。30多年过去了，回头看看身边的工友，当年来自家乡的几十名同伴，现在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这是他心甘情愿的选择，他从小就喜欢爬山，所以对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随着他主持施工的莲花峰循环道顺利开通，朱世望成了开发西海大峡谷的不二人选。1935年建成的排云亭位于大峡谷的裂点位置，海拔1640米，到谷底的切割深度达840米，悬殊的落差让群峰大壑的雄姿一览无余。在峡谷探险的15年后，朱世望又一次站在这里，他的使命是要在绝境中打开一条便捷的步行游览通道。从1995年开始，像黄山开山和尚普门一样，朱世望的前期准备同样花费了整整2年时间。在威压绝境之中，他开始选线探路。
3: 选路线首先要到几个制高点看，往上看，往周围看，这个景色怎么样，每一条沟每一个山头都要去，整天到晚就在这跑。
0: 很快，朱世望就带着他的工友以古老的开山凿石方法现身在这片前无古人的深山峡谷。当峡谷罕见的美景一步步打开，人们发现一条几近完美的步道以苛刻的标准成为了黄山景观道的代表作。
4: 我把这高山的也是，我是在高山一带的高山，我忘记了，因为上
0: 这是朱世旺在山上的家，也是他在山上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工棚。随着施工地点不断转移，他山上的家也在流动中。他和工友们一起同吃同住，克服了施工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伴随着21世纪来临，朱世旺迎来了他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步道工程——西海大峡谷步仙桥路段的栈道施工。施工工地壁立千仞，陡峭的坡面上，测量仪器根本无法安置，连放绳时都很难找到支点。怎样才能接近山上高点，完成放绳测量工作？又怎样搭出便道，方便施工作业？重重困难考验着他和团队。梯子、毛竹、钢丝绳，施工队尝试着使用各种器材，完成峭壁上的悬空作业。在悬崖峭壁修筑栈道，是2000多年前蕴含中国人坚韧品质的发明。西海大峡谷的栈道施工依然采用古老的结构工艺，先去除栈道上方因为风化开始松动的石块，然后搭建施工便道。

接着，在崖壁上横向凿孔，打进钢筋和梁柱，最后铺设路面。和古代不同的是，这里用竹胶板做成模具，然后浇制成钢筋混凝土。 朱士望向西海大峡谷进发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对人与自然的朴素理解。他和这一座山朝夕相处30多年，对每一块山石、每一株树木都饱含敬畏。他的内心里有一道准绳，那就是凿石铺路不能破坏山体和松树。 这是属于他和黄山的秘密情感，像是履行一种古老的诺言。他率领自己的团队，在看似粗粝的施工作业中，以劳动者的创造和灵感，试验出人工与自然浑然天成的许多新工艺。

没有人记得战到完工的确切时间，直到西海大峡谷惊现于世，一条悬空的栈道仿佛与生俱来。如果说是上帝之手造就着眼前的自然奇观，那么把这片千古沉寂的景色呈现于世人的开发工程，完全称得上是人工杰作。

0: 松林和岩石的呼吸，记录云海与山色的表情。历时两年，追逐四季轮回的璀璨光影，古老山西的全新影像，大自然的视觉奇观。人间仙境，山林天堂，寻历神奇自然，解密山岳世界的经典传奇，石破天惊，筑梦徽州。从人与山相遇的曲折故事，走进文化繁衍的美好记忆。山水画卷，秘境之地，领悟山水精神的真谛，寻访更悠远、更深沉的境界。美丽中国，美好安徽，精彩纷呈。六集高清纪录片《大黄山》。
1: 西海大峡谷的开放之路一直都这样谨慎而小心。时隐时现的峡谷中，一项新的工程艰难地推进着。为远离施工现场，确保游人安全，部分景区的开放与封闭交替进行。2013年7月上旬，西海大峡谷观光地轨缆车的检测调试，在不断后延的期待中突然启动。主要运用在山岳景区的地轨缆车，被认为是承载游客垂直上下的便捷工具。他首次进驻了黄山景区，工人们把盛满水的塑料桶不停地送进车厢，以检测地轨承重负荷时的运行能力。这一天，西海大峡谷正式迎来了观光地轨缆车时代。

从谷底到终点石床峰，缆车爬坡892.6米，整段行程最快可在2分45秒的时间完成。

不胜收的原生态风景，对于朱时旺来说，一切再熟悉不过了。从第一次探险到现在，他徒步上下峡谷多达百余次。在朱时旺的心目中，自己脚下的步道才是和这片枫林亲近的最佳线路。他需要由人准备体力的付出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行走时间，同时这一条精心规划的游道为游人预留了临险探幽的乐趣与大自然物我两忘的想象空间。

从浦门开山的古老登道，到眼前最年轻的栈道，400年的时间里，人们向黄山秘境的深入，离不开振臂一呼的开路英雄，更离不开那些寂寂无名的普通工匠。在6万级的步道已然成为黄山景观的今天，通向未知世界的秘境依旧遥遥无尽。在81年前开始孕育，纵横1200平方公里的黄山山脉，人类文明史刚刚展开了几千年，而对160平方公里景区蓄势已久的开发，也只历经4个世纪。当奥秘不断被时间照亮，更多隐秘的路径交织出黄山前生后世的新经纬。自先人开始，人们接近黄山，既满怀探秘未知世界的好奇，又出自灵魂与心灵栖息的需要。这是两条始终并行的秘境之路，一条通向神奇归位纯净的大自然，另一条汇合着一代代人的惊叹与迷恋，珍视与敬畏，直抵人的内心。松一时的发育塑形，到山岳世界的奇异空间，从古老的劳动现场到传承历史的每一个场景，对美和美丽生活的追寻是大黄山传奇的起点。这是一次深入神奇自然的旅行，在感受美和生命活力的行程中，我们记录的奇迹和梦想，家园和传统，来自一脉相承的轨迹。它是一代代人的寻梦之路。他们来到黄山，或沉醉于黄山，怀抱着信念，经营着理想，形成了故事的山系，汇集起情感的河流。这是一座山和人相遇的奇观，这是黄山永远的魅力所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相宜何须岳阳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滦平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第6讲走进2间房村同心港湾，滦平县公益托管班开设消防大课堂，筑牢少年安全防火墙。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

0: 也各项部署的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在科技力量建设上，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在科技创新联动上，重点要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这些年，从北斗导航到探月工程，再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征程上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才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所当成者事也，不可失者时也。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呼唤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广大科技工作者挺膺担当，坚定信心，只争朝夕，奋发有为，我们一定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1: 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23号，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第六场宣讲活动走进两间防震同心港湾。此次宣讲由县文明办、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举办，来自两间防震的留守儿童、青年志愿者、同伴妈妈等50余人共同参与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宣讲团田燕静以真挚质朴的语言，生动讲述了被誉为农民铁人、拼命书记的范振喜奋斗历程。年轻时，他主动扛起全村发展重任，即便身患白血病，依旧数十年坚守乡村一线，拼尽全力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建设美丽家乡，以生命践行共产党员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初心使命。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让在场的小朋友们静静聆听，深受触动。宣讲尾声，四名小志愿者为同心港湾儿童深情朗诵原创诗歌作品《退伍老兵范振喜》，将活动推向高潮。同心港湾儿童张浩一：
2: 今天在听了田老师对范振喜爷爷的事迹的讲述之后，我十分有感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在生活和学习中能更好地向范振喜爷爷学习。
1: 据了解，此次宣讲活动依托同心港湾阵地，把身边榜样故事送到乡村儿童身边，让榜样精神浸润童心，进一步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涵养昂扬奋进精神，筑牢未成年人责任担当。记者侯月报道。7月24号，记者在滦平县北堰商城商贸有限公司和中兴罗街道的暑假公益托管班看到，数十名儿童正专注参与消防安全知识学习，沉浸式掌握安全防护技能。为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共青团滦平县委、县少工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精心开设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同时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核心特色教学内容，以安全教育为孩子们的假期成长保驾护航。课堂上，授课老师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系统讲解家庭及公共场所火灾逃生技巧、日常防火防灾注意事项、灭火器基础操作流程等内容，将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少年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据了解，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共配备12名优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北燕商城员工子女和中兴路街道辖区内儿童均可免费参加。本次消防安全课程是托管班12355青春自护安全教育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七大特色课程之一。除消防安全教育外，托管班还精心设置传统文化、趣味科学、书法美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下一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持续优化公益托管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青少年在假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平安成长，切实打通服务青年、关爱少年儿童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5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涵养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5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 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

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申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

0: 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

0: 划。煎饼侠的姊妹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0: 这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这穿越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0: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没事，没事，没事。别紧张，别紧张啊！
0: 我调整一下。
1: 好好。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听众做一个自我介绍，行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0: 行行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0: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0: 哎，对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0: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0: 对对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0: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0: 都不是。
1: 那是？
0: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0: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0: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0: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0: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0: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0: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0: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0: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0: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0: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0: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0: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0: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0: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0: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0: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0: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整个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
1: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是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儿就干了就行。
0: 你等会儿，
1: 鼓掌，
0: 创业，我们全创业，创业最棒一样。
1: 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0: 时间。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
0: 那就是卖鸡。
1: 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
1: 嗯，
0: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0: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0: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0: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
1: 谈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内，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2: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3: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它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多国接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在雪山垭口间行进的牦牛队，就是青藏高原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1950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进军西藏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乐山出发，踏上进军西藏的征途。从雅安往西就没有公路了，行军中的粮草补给全靠人背马驮，大炮都是靠人抬着爬过山的。第18军胜利完成了大进军的任务。1951年10月26日，拉萨数万群众手捧洁白的哈达，载歌载舞，夹道迎接解放军入城。此时，这片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交通落后，严重制约西藏的经济发展。党中央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考虑，决定尽快修建公路和

0: 铁路。1954年，两条进藏的公路青藏、川藏公路通车。此后，国家开始准备铁路进藏的规划。从1956年1月开始，铁道部着手对从兰州到拉萨的2000多千米线路进行了全面勘测设计，并组织专家对青海、新疆、云南和四川四条进藏铁路方案进行系统研究，最终确定了综合条件最好的青藏铁路方案。1958年9月，青藏铁路建设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全长814千米的青藏铁路17工程，西宁到格尔木段，在海拔3700米的官角隧道开工。与此同时，二期工程格尔木到拉萨段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61年3月，因国家经济困难，青藏铁路建设全线停工。从1973年7月开始，国家开始研究青藏铁路西宁到格尔木段恢复施工建设计划。同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东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要修到中尼边境去。1974年3月，国家决定青藏铁路恢复施工，60000多名建设者再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设大会战。经过5年艰苦奋战，1979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铺轨通车。1984年5月交付使用。就在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即将按计划推进时，工程人员遇到了新的困难。
1: 其实青藏铁路的修建，我们一直说面临着三大难题嘛，一个是高寒缺氧，一个是多年冻土，还有一个是生态脆弱。事实上，整个下马的时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多年冻土的技术难题没有解决。
0: 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有4300米，高原极度严寒，使这里的土壤常年冻结。青藏高原有些地方的冻土厚度超过1500米，冻土的季节变化必然引起路基升降，铁轨变形。
1: 在冬天的时候，这些水土壤里面的水分要变成冰，它体积会增大，这样使得我们的路基就会上拱。夏天的时候呢，这些冰又融化变成水，那我们的路基就会下沉，不就会对工程造成很多的不均匀的变形或者沉降。
0: 为了摸清高原冻土温度变化规律，1961年，铁道部在青藏高原烽火山冻土区建设了冻土观测站，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年有人值守的高原冻土观测站。主要工作是观测不同地段的地温变化，为今后解决冻土问题积累科学数据。烽火山距离青海省格尔木市区380千米，海拔5000多米，这里空气稀薄，荒无人烟，是青藏高原生命禁区中最险恶的区域之一。1962年，时任西北科研所副所长的王占吉带领一批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开展冻土科学研究。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设备简陋，生活艰苦。为了保证驻守山上人员的给养，每年冬季王占吉要提前押车上山，往返2000多千米，从兰州运粮运菜上烽火山。
2: 我父亲每年都是提前就要走， 有时候我母亲能说，说别人都没走呢，你就走。他当时就说一句话，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得把粮食蔬菜先得拉上去，把该安排好的地方安排好。
0: 王占吉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由于常年带伤在高原工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仍然带领科研人员边观测边建设，在烽火山建起早期的冻土气象观测站及相关科研设施，为解决冻土难题做着前期基础工作。197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恢复建设，可是当工程进入关键的铺轨阶段，王占吉却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
2: 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说：“他说的，你看我也不行了，我这也就以后呢也就上不去。我现在就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看到青藏线修通，那就是我活着没看到。我就说把我等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青藏线烽火山去。”我要看着那火车从我脚下通过。
0: 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2001年6月，王占吉的儿子王耀新追随父亲魏静的事业来到烽火山，担任青藏铁路烽火山隧道监理工程师，继续奋斗在青藏铁路建设一线。王占吉没能看到铁路通车的那一刻，但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冻土科研工作者，为攻克多年冻土世界难题所付出的执着坚守和奉献精神，已成为一代代冻土科研工作者奋进前行的不竭动力。1984年5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通车运营。这一年，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的李勇，追随着老一辈冻土科研工作者的脚步，来到了烽火山。李勇和同事们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地温数据观测和冻土保温材料试验。来到观测站后，一直找不到冻土问题的解决方法，这让李勇和其他科研人员都非常着急。担任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分布与特征研究课题组组长的张鲁新就是其中一个。张鲁新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上世纪70年代，张鲁新就参加了青藏高原线路勘测考察。多年来，他一直带领科研人员以烽火山观测站为基地，持续不断进行地质考察和冻土研究。综合烽火山观测站的试验成果，张鲁新和其他科研人员创造性地提出了主动降温、冷却路基、保护冻土的新思路，实际上就是采取措施保持住冻土的温度，不让冻土融化，从而解决冻土难题。因此，他们当务之急是找到给冻土保温的方法。为此，张鲁新和同事们扩大考察范围，了解不同地质环境下冻土的变化规律。为了深入考察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他们尝到了高原反应的滋味。
3: 超过4000多米以后就开始感到头痛。

0: 恶心。到武道梁的时候确实是非常难受，有一个词叫头痛欲裂，真的头像爆炸了一样。
1: 恶劣的天气下进行科学考察，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有一次，张鲁新和几个同事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千米的无人区进行地质考察，返回的时候风雪交加，他们才发现手上的地图标错了地形，四周都是馒头似的小山，风抹平了来时的脚印。在高原无人区的风雪夜里迷路，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0: 因为地图的关系走失了方向，最后回不来，后来凭着记忆，凭着那个指南针走回驻地，半路上饥寒交迫，这个最后靠着三根火柴来划出这个火光来求救，才让这个寻找我们的同事们找到我们，把我们救回去。
1: 在张鲁新团队野外考察的同时，李勇和同事们也在烽火山模拟路基上进行各种冻土保温试验，草皮护坡保温是他们最初的设想。
2: 当时用的那个草皮护坡也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在青藏线修建的时候呢，它一个最大的毛病是高原就是植被很脆弱，草皮的来源没有，你不能吹东墙补西墙，你不能把烂的草皮挖下来弄到铁路护坡上去。
1: 草皮护坡不能用，他们又做了一批混凝土的保温块，天气寒冷的时候效果不错，但天气变暖后雪水融化又垮塌了。
2: 混凝土它一个最大的毛病，它是刚性的，它不适应冻土的变冻胀和融成的变化，它不跟上土体走，它的冻胀一融成以后呢就翘起来了，它中间就有空隙，一空隙雪水下去以后呢，第二年自己冻胀那就散了架了。
1: 草皮护坡、混凝土块护坡都不能用，李勇和同事们没有放弃，继续不断的试验改进。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开展之后，依据观测站的试验数据，科研人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放弃方方正正的水泥块，改用不规则的片石块，并取了一个专业的名字，片石气冷路基。
0: 片石气冷路基就是说在地面上铺设的厚1.5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块石层，利用这个传热原理呢，能够把这个基底的这个土体的温度能降低，保证这个冻土层的温度不会升高，这样的话能起到保护冻土稳定，最后让冻土工程稳定的这么一个效果。
1: 由于片石的存在改变了冻土的不稳定性，片石间的孔隙可以透过空气，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在冷气流的保护下，冻土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片石气冷路基效果好，但施工成本也高。为此，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创新，在比较稳定的冻土地带，沿着铁路路基两侧架设热泵，给路基降温。青藏铁路沿线有一段32千米长的路段，两边插了许多铁管，这就是路基热泵。热泵总长度约7米，插入冻土中，整个泵体是中空的，里面灌有液氨，外部有散热片，热泵就相当于一个制冷机。
0: 它是通过注入热泵一定的这个冷凝剂，通过它这个气液循环的过程，一个吸热放热的这么一个循环呢，不断地把大量的热量从土体当中带走，带到空气，散到空气当中去，最后能够降低这个土体的热量，这样保证了这个冻土本身的稳定。
1: 几十年来，一代代冻土人在烽火山测取了1200多万个数据，终于找到了给冻土降温的方法。困扰青藏铁路建设几十年的冻土难题彻底解决了。 29日，隆重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建设，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正式启动。10余万建设大军展开了大会战。随着各路施工大军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又一个难题摆在了施工人员的面前：如何克服高原缺氧？2001年3月的一天，中铁四局中心医院接到一个任务，紧急抽调医务人员前往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做医疗保障。外科护士长丁泰环是业务骨干，他女儿刚小学毕业，爱人也在工地回不来，但他克服家庭困难，主动要求去高原。
3: 医院当时号召大家报名嘛，等我家小姑子听说我这个事情，牵着我想去以后呢，她也很支持我，因为她当时她俩没有小孩，说嫂子你去吧，孩子我给你带的。
1: 中铁四局承建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第15标段，地处人迹罕至的唐古拉山脚下，海拔4750米，急需建二级医院。丁泰环和几名医护人员从格尔木市经过500多千米颠簸，来到纳区燕石坪附近一所废弃的院子，筹建新的工地医院。当天夜里，施工现场给正在筹建中的医院送来了第一例严重高原病患者。
3: 这个病人就是个急性肺水肿，因为我们当时真的是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等他来了以后，我们把我们自己房间里面的东西先给他拿一套，先给他铺起来，就给他抢救，给他用药。抢救完了以后，我也不放心，我一晚上都是在这个病人跟前。
1: 在整个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在工地沿线设立了29所医院、115个医疗点。但是在一些环境极端的施工地段，高寒缺氧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铁五局承建的昆仑山隧道全长1686米，海拔高度4648米，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难度最大、跨度最长的永久冻土隧道。里面的含氧量极低，工人们工作量大，不少人都患上了高原病。在昆仑山隧道里，每个施工人员都背着个小氧气瓶，这个钢瓶可连续供氧3小时，有效缓解了隧道施工缺氧的问题。但氧气瓶有时间限制，而且背着氧气瓶不方便施工，眼看施工进度因缺氧渐渐放缓，彻底解决缺氧的难题迫在眉睫。
4: 我们一个是做这个综合的制氧供氧一个系统，做了这样一个系统，它可以实现对掌子面弥散式的供氧。第二个呢，建立了一个高压氧舱。第三个呢，有一个3级的医疗机构，它可以给你提供常规的吸氧啊，包括一些恢复的一些工作，这样来解决我们氧气含量比较低、劳动效率下降的一个问题。
1: 许多医护人员走上高原，为筑路大军撑起生命保护伞。他们在青藏高原工地上建起的医疗保障设施效果显著，隧道施工日掘进速度成倍增长。最长的昆仑山隧道和最高的烽火山隧道进展顺利，提前贯通，创造了高原缺氧环境下隧道施工的新纪录。随着青藏铁路建设的推进，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使青藏铁路成为

生态铁路的关键，也是摆在筑路大军面前的新挑战。青藏铁路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每年的六七月是藏羚羊迁徙产子的季节。

0: 项目，也成立了这个藏羚羊的保护和巡逻的两个小组。发现这个藏羚羊靠近工地需要迁移的时候，我们就停止施工，等待这个藏羚羊通过以后，我们再进行施工。
1: 为了保证迁徙觅食的野生动物顺利穿越铁路，青藏铁路建设单位采用以桥带路等方式，在青藏铁路全线建设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既解决了冻土问题，又保证了野生动物自由迁徙。
0: 就通过这个以桥带路这种形式的修建，我们就从工地施工和动物迁徙这个特点来看，成功的解决了这些珍稀动物迁徙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1: 青藏铁路开工建设以来，10多万开路先锋组成的建设大军，在生命禁区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斗冻土，在雪域高原上筑起了中国铁路建设新的丰碑。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推动西藏进入铁路时代，成为青藏高原经济发展边陲稳定的强大保障。青藏铁路起于青海省西宁市，终点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全长1956千米，被誉为天路，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青藏铁路从1956年1月开始筹建，经过50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和建设，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化为宏伟现实。截止到2021年7月，青藏铁路已安全运营15年。15年间累计运送进出藏货物6834.71万吨，进出藏旅客2963.27万人次，滚滚车轮为高原人民带去了无限富裕和安康。在中国的版图上，承载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梦想的青藏铁路正在延伸，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也在传承不息。

们要和时间赛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时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实施，举国上下充满了建设热情。在西南地区，人们把这种热情更多地投入到铁路建设中。随着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四川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然而成渝铁路改变的仅仅是川渝地区的交通，这里与外省还是没有铁路连接。成渝铁路建成后不久，1952年11月，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今中铁二院在重庆成立。在工程师蓝田的带领下，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们开始着手成昆线的设计工作。蓝田是中国著名铁道工程专家，新中国成立后负责西南地区的铁路勘测设计工作，他在铁路选线方面具有独到之处。成渝铁路修建时采用他的选线方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在成昆线的前期实地勘测过程中，蓝田带着年轻技术人员把重点

0: 了缺少地质资料的大凉山地区。这里世代以来都是彝族聚居地，生产生活水平极度落后，社会秩序也很不安定。此外，这里地形复杂，地势险峻，勘测队员们在蓝田的带领下翻高山、越深沟、过栈道、跨吊桥、攀登悬崖绝壁，几乎走遍了凉山的山山水水。多次参与线路勘测的李泽民想起当年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1: 我们在勘测陈奎县的时候，判匪还没剿清的情况下，我们有的都带着枪在原县进行勘测追击。过金沙江又是河，勘测队员都是过溜，还有个别人溜到半中腰，松是松了，只有靠手拿着铁丝过。由于山高路远，供给不足，我们生活是很困难。我们一个勘测队，其中70%的人得了水肿病。
0: 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勘测队在长1000多千米、宽200多千米的范围内，筛选出东线、中线、西线三个方案。三个方案都以成都作为起点，东线沿成渝铁路至内江，向南偏西经自贡、宜宾、延津、宜良、威宁、宣威、詹邑到昆明，设计长度1112千米，需新建线路889千米。中线沿成渝铁路至内江，向南偏西经自贡、宜宾、雷坡、巧家到昆明，设计长度1033千米，需新建线路780千米。西线经眉山、峨眉、峨边、普雄、西昌、元谋、广通至昆明，设计长度1167千米，全部为新建线路。1953年3月，西南设计分局与苏联专家到西昌设计现场会审方案。面对成昆铁路的三个方案，苏联专家坚持选择中线。他们认为中线最短，地势相对平坦，工程难度小，而西线方案途经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高山深谷，要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两岸分布着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而且西线还处在地震多发带，地质结构极其复杂。苏联专家表示，西线是修建铁路的禁区，不能考虑。中方专家则认为，西线沿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多，社会经济亟待发展，该方案政治经济意义重大。会审结束后，双方分歧依然无法化解，西南设计分局只好将三个方案同时上报北京。
1: 苏联由于它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水文资料与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由于他们拿了他们的一些理念的中国不适用，我们也吃了不少亏。
0: 就在中方和苏联专家为采取哪种方案争执不下的时候，南京大学地质系的一次实习改变了成昆铁路的走向。1954年7月，南京大学地质系师生在川滇交界踏勘，他们发现这里蕴藏丰富的煤、铁和有色金属资源。在当时铁矿资源较少、品位普遍低下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发现。而这里正好处在三个设计方案的西线。
2: 钢铁是战争的基础之一，原来西南地区啊没有大的钢铁厂，也缺乏铁矿。50年代发现了攀枝花铁矿，因此当时觉得嘛， 我们在西南也应该建设一个同鞍钢、包钢同样的钢铁基地，就选择在攀枝花。但是建设钢铁基地没有铁路，因此呢，就决定嘛要修成昆线。
0: 当成昆铁路线设计意见书上报中央后，周恩来总理召集各部门专家反复研究，最终定下了西线方案。1958年7月，成昆铁路正式开工。然而，当十万建设大军开进工地的时候，成昆铁路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设计，只能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铁路修建工作在时断时续中缓慢进行。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这里所说的三线是按照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和沿边疆的省区为一线，战略大后方的省区为三线，包括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西南三线和陕甘宁青等省区的西北三线，介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地区为二线。经过数年的调整，1964年的中国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城乡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这为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提供了可能。1964年7月，毛泽东强调，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1964年8月，毛泽东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一个月后，30万修路大军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以最快的速度开进工地，一场筑路大战在千山万水间打响了。然而，成昆铁路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地势险峻，存在着山体崩塌、落石、滑坡、泥石流等危险，工程难度极大。特别是沿线427座、总长近345千米的隧道施工，以全线最长、海拔最高的沙漠拉达隧道为例，塌方、断层、涌水等地质灾害层出不穷，特别是涌水难题在全线最为突出。
3: 封腔啊，封转，当时还主要靠这个，不像今天啊，今天这个发展得很快。这个一看就是沙漠拉达隧道烂口。
0: 1959年，成都铁路学校刚毕业的王永国就被分配到这里做测量工作。当年隧道施工的艰辛令他终生难忘。
3: 沙漠拉达隧道烂口的平行道跟涌水特别大，抽水用电，电力不够，关键是上边还漏水，所以我们当时进去也跟到在隧道里头施工的工人一样，穿一套浇雨衣的工作服，在那个洞里头，湿度大，温度高，你又在不断的工作，在跑上跑下，出洞的时候，内衣内裤都是湿的，汗水出来不到，所以那个可想而知，成天跑到里头的工人，他是在工作面上的，他必须在那工作。所以呢，水就堵到人脚。
0: 为了尽快打通隧道，施工从南北两端同时进行。由于当时是手工掘进，容易出现偏差，如不及时纠偏，最终会导致隧道两端无法对接。为保证施工精度，王永国和同事们

0: 全程跟随施工队做洞内测量。而此时又一个比涌水更大的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1: 当跑过后的烟尘，通风机很小，不能开大鼓风，所以风抽不出去，风抽不去，倒坑里头始终是烟雾层层。
0: 烟雾是测量工作的大敌，小则影响精度，大则无法开展工作。王永国经常和同事扛着几十斤的设备在洞里跑来跑去，寻找合适的测量点，等烟尘小了才能把设备架上。
1: 一会儿好，那个运渣的车来了，你还得赶快把仪器挪开，倒坑嘛只有那么大，运渣车走了你又再把仪器安上，就这样子反反复复安仪器拆仪器，一天一天的在里头没有任何工作可做不了，测量观测不了，没有条件观测。
0: 1964年以后，成昆铁路建设全线展开了大会战。
2: 加油干部，胸怀全球调动战斗，必然希望为人民服务，铁路工人心之坚固，早日打通成昆线路。
0: 会战初期，很多地方还不通公路，工人们硬是沿着便道把各种装备扛上了山。山上建起了发电站，隧道排水通风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1966年11月，隧道主体工程完工。
1: 这个隧道贯通相当好，一边打3公里多，到了中间的时候，这个方向只差就是1厘米左右，具体来说是8.几个毫米，所以当时欢呼我一片，打了8年的隧道终于通了。
0: 为了打通这条仅仅6000米多的隧道，施工队伍前后用了8年，136名建设者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最后一段铁轨铺设完毕，全线近1100千米，连接着四川和云南的成昆铁路，经过12年的建设，终于竣工了。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庆典在西昌举行。当南北两列火车会师时，现场10余万人欢声雷动。依托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厂1号高炉在这年7月10日正式投产，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年开始建设，这为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扎牢了根基。铁路建成了，各路大军先后撤离，沿线留下了一座座烈士陵园，长眠着2000多名烈士。对这群为国家奉献生命的年轻人来说，火车的汽笛声是最好的告慰。成昆铁路作为国防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而诞生，但它起到的作用远不只是备战。成昆铁路的通车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数千万人的命运。
1: 59年我们进去的时候，当地的医保啊，屋里头没有任何家具可言，他们晚上就围绕到这个柴头这个火嘛，苍耳娃一批喷到那个墙边就睡觉了，没见过被子什么，不知道被子上就来摸，黑就黑，挖就挖，就说好很没见过，晓得吗？我当时进沙漠拉达穿了一双球鞋，他站在我面前一下蹲下来，蹲下来就要摸孩子，也是黑就黑，挖就挖，没见过孩子。到了65年，就是第二次上马，我们再到山上去，哦，那就变了。他就是说，看到穿的衣服，也开始穿孩子了。那么我想到70年通车以后，那变化就更快了。
0: 这是从普雄往返攀枝花的5633次列车。

0: 已随成昆线运行了50年，全程353千米，票价最高25.5元，最低仅2元，是大凉山里人们最信赖的交通工具。
1: 飞起，慢慢下来。
0: 车厢就像一座流动山村，为山里的生活打开了封闭的枷锁。土生土长的阿西阿嘎列车长，小时候就乘着这列列车去上学，如今他也与这条慢车线长期为伴。在这个小世界里，20多年间，他见证了许多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2: 我本身就是一个彝族姑娘，我也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大凉山，也见证了我们这个铁路的这个变化，也见证了我们这个彝族老乡的生活的变化。
0: 火车行进在成昆线上，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两列火车迎面相遇，其中一列要在避让线内等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成昆线是单线铁路，只能采用这种单线双向的低效率模式运营。随着沿途经济的快速发展，单线运力已不能满足客货运输需要。从2010年开始，成昆铁路复线施工逐渐展开。所谓复线，就是指在既有线路的基础上新建或增建二线，部分路段采取截弯取直，缩短线路长度。建成后，从成都坐火车到昆明，将由原来的19个小时缩短到6个小时左右。2016年，一支铁路建设大军重返大凉山，在距沙漠拉达30千米的小巷里扎下了营盘。打通这20余千米的隧道，成昆铁路复线就全线贯通了，并且可使成昆线缩短70千米。这么一条捷径，难道当年的铁路建设者们没有发现？
3: 在这条线的北段，由于有翻越小巷的临时的一个地方，也曾经做了4个原定方案。这4个原定方案呢，主要是小巷岭方案和沙漠拉达方案。本来小巷岭是最短，只有70多公里，但是由于小巷岭的隧道有19公里误，以当时的设计施工的技术还不能完成，所以之后只有设取小巷岭最短的，走了一个141公里的沙漠拉达方案。但是在我们过后的设计当中，我们在新民车站还预留了小巷岭的隧道今后建设的接轨的高度。
0: 如今这个尘封了半个世纪的难题摆在了新一代建设者面前。在这支筑路大军中，有一位名叫牟永琪的年轻人，工作之余他还有另一个任务，寻找外公在大凉山的长眠之地。牟永琪的外公名叫韩礼芳，1965年7月，年仅19岁的他告别家人，投身成昆铁路建设。3年后噩耗传来，韩礼芳在工地上牺牲了。他没有留下遗言，家人收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和一封尚未寄出的家书。韩礼芳在哪里牺牲，又埋在了哪里？50多年来，全家几代人苦苦寻找，一直没有结果。2017年清明，牟永琪和同事来到工地附近的一座烈士陵园，祭奠修路牺牲的先烈。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
4: 当时，我是在给烈士献花的时候，在这个陵园的墓碑上发现了一个名字，跟我的外公一模一样。我就急忙拍照发给了我的母亲。
0: 铃声响起，电话那头的母亲已泣不成声。墓碑上的韩礼芳，就是一家人苦寻了50多。

多年的外公，当年修建沙穆拉达隧道时牺牲。得知消息，73岁的外婆连夜赶来，祭奠自己思念了50多年的丈夫。今天的吴永琪也选择了隧道，而他的掘进装备已不再是前辈们手中的钢钎铁锤。作为盾构主司机，他常年驾驶着钢铁巨龙，遁地穿山，翻江过海，穿梭在隧道建设第一线。盾构机数百米长，10多米高，拥有5万多个零部件及液压、机械、电气等10几个大的系统于一身。在隧道施工过程中，他利用前方刀盘开掘，并通过传送带排渣，同时完成隧道壁面构建。盾构机通过后，隧道一次成型，使以往炮声隆隆、土石四溅的隧道施工变为安全有序、一气呵成的高效掘进。施工间隙，工人们甚至可以在盾构机上舒心地喝上一杯咖啡。然而，这一隧道施工利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国外垄断，中国只能高价进口。2002年，盾构机开发项目被列入国家863计划。2008年4月26日，首台国产复合式盾构机下线，并在天津地铁3号线项目首站成功，正式拉开了盾构机国产化的序幕。在随后迎来的铁路、地铁建设潮中，国产盾构机凭借卓越的性能，迅速占领国内市场，并逐渐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随着以盾构机为代表的一大批自动化、智能化国产高端装备的引入，吴永琪与同事们如虎添翼，他们要早日打通小巷岭，实现前辈们半个世纪的夙愿。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综合交通网突破600万千米。中国建成了交通大国，正在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从1894年山海关造桥厂诞生，几代中国交通人从盘山中起步，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披荆斩棘，走过了风雨征程，推动和见证了中国铁路建设和民族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巨大飞跃，努力实现着新中国几代人交通强国的梦想，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

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

0: 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行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你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平复。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一身自愈。

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听。
1: 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急，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

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期待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一位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地成为男权社会的皇帝。她所统治的王朝，前承贞观之治，后继开天盛世，中国的整体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她虽然离开人世已1300多年，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常常提起她。她是魔鬼，因为她的杀气太重；她是圣主，她的一生总与奇迹相伴。她在突破，突破了世俗，突破了公平，突破了男权社会，突破了整个时代。他所成就的辉煌，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无比瑰丽的色彩。他的传奇不可复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武则天。

0: 这是现在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中最著名的一尊佛像，卢舍那大佛。虽然经历了千年的沧桑，但仍显得悠远神秘。传说中，它是按照一个人的容貌塑造，而这个人的名望远胜于这尊大佛。他就是武则天。公元638年，14岁的武则天被召入皇宫，成为皇帝唐太宗的女人。这对武家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举家欢庆。最疼爱她的母亲却非常担心，因为她知道最为尊贵的皇宫也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处处充满了明争暗斗。武则天离家时，母亲哭着与女儿诀别，而武则天则显得非同寻常。
1: 14岁入宫了，一般的人入宫都是悲悲啼啼啊，因为那预示着你的命运今后很惨。武则天入宫的时候，她就哭嘛，她妈妈就哭，她就劝她妈妈说了一句话，说见天子庸之非福，和儿女悲乎？意思是说，我有机会见到皇帝，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祸不是福呢？你干嘛要像平常家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的呢？这句话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时代强音。
0: 公元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她的父亲武士祸本是商人，为唐朝建国立下功劳，最终晋升为工部尚书。武士霍的原配乡里氏病故。

0: 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官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他，这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则天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父亲非常疼爱她，但刚刚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她的异母兄长对她很不好。命运的转折使武则天过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敏感的内心蒙上浓厚的阴影，她倔强地想要突破家庭的束缚，宁愿到深不见底的皇宫中去奋斗。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唐太宗有很多女人，武则天只是并不抢眼的一位。唐太宗见了武则天，看她眉目间有无穷的妩媚，于是赐号为媚娘。但光靠这种妩媚在佳丽如云的后宫并不能脱颖而出，武则天入宫的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才人。
1: 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妃之外呢就是九嫔，九嫔呢就是有九位，第一等呢就叫昭仪，然后九嫔之下呢又是婕妤九个、美人九个、才人九个。那么才人当然是最底的一等了，才人之下还有宝琳27个、玉女27个、才女27个，基本上就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第一次进宫的时候是封为才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婕妤、美人、才人的最低一等。
0: 武则天必须要显示出与众不同，一个意外的场合机会似乎降临。唐太宗有一匹狂烈的骏马狮子聪，身手矫捷的骑手也不能驯服他。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柔弱的武则天站了出来，她说只需给我3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烈马。唐太宗吃惊地看着武则天，问她需要哪3样东西。武则天回答，一是铁鞭，二是铁抓，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他不服，就用铁抓击打他的头部，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似乎武则天这番话也让太宗感到了暗暗的杀气。在整整12年的漫长光阴里，武则天一直试图有所突破，但毫无结果，她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更令人担心的是，唐太宗即将死去，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将跟随着唐太宗的驾崩而破灭。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于寒风殿，整个后宫凄风冷雨。
2: 皇帝死了以后，没有子女的一律到感应寺去做尼姑，大概就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当然做了尼姑以后，就在那里就了此一生了。
0: 武则天也不例外，唐太宗一死，她被迫到感业寺当尼姑，陪伴她的只有晨钟暮鼓。这就是武则天当年出家的感业寺，她已经在西安西北静静地度过1000多年。如今他在一所小学的后院，孩子们也在30年前搬离这所房子到教学楼上读书。但是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老师讲述的故事，在这本教材中讲述了武则天的一生。
3: 不要小看咱们后面那座庙，那庙里面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进入庙以后再走出来，她就成为一代女皇了，武则天。
0: 老师尤其会重点讲述武则天在这里的经历。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感业寺的磨难

0: 武则天未必会有日后的辉煌。在感业寺，武则天是孤独的，她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太子李治。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两个人曾同时服侍唐太宗，没想到相互间产生了浓浓的爱意。此时李治已成为新皇帝，但他们两人一个在皇宫，一个却在寺庙。这是武则天唯一的机会。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武则天终于见到了李治，泪如雨下。李治同样急切地想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但武则天毕竟是父亲的女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便身为九五之尊，李治也无计可施。王皇后知道了此事，主动建议皇上将武则天秘密召进宫中。王皇后当时正想对付受宠的萧淑妃，她觉得把武则天接到皇宫可以为她所用。但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
1: 武则天这种选择其实是很傻，她等于引进了自己的一个敌人，她以为她引进人会站在自己这一边来斗别人，她没有想到这个人万一也得宠了怎么办。
0: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再度复燃，便爱得一塌糊涂。进宫后，李治将3000宠爱给予武则天一个人身上，武则天则很快被封为昭仪。他们的情感还不是短时间的，而是长久的。王皇后终于受不了了。王皇后转而联合萧淑妃一起对付武则天，他们机关算尽，要把她彻底打垮。而武则天要抗争的却不只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更大的障碍还在宫廷之外。王皇后的背后是强大的支撑唐王朝政权的关陇集团。
2: 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一个以关中陇右地区的这些军事贵族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那隋唐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
0: 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人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命大臣，是他们全力扶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人，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此时的争斗已转化为关陇贵族与新兴力量的较量。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李治、武则天转而扶植新势力，一批依靠科举入仕、庶族出身的新晋官僚，如许敬宗与李义符等，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双方的争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这时，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李绩在一份秘密的奏章中对唐高宗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3: 李绩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你用不着去问这些人。”唐高宗接受了李绩的这样意见，果断地废掉了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说明什么？立皇后由国事变成了家事。
0: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元、来济等被相继贬上。

0: 王皇后萧淑妃被打入冷宫，这不仅标志着自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公元655年十月，武则天入主中宫，被册立为皇后。从入皇宫那一刻起，武则天就面临着作为女人的各种压力，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如今，经过17年的坎坷与抗争，44岁的武则天如愿以偿，她终于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高峰。
1: 唐高宗历史上说他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他，其实还是很敢做主的一个人。我废王立武对他来说是件大事，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很不容易。
0: 朝廷中新掌权的政治力量是由于拥护武则天而起来的，这无疑增加了武则天的政治砝码，使他不再局限于在后宫当皇后。皇帝李治身体多病，将朝廷的一些事情交给武则天处理。武则天性灵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职。唐高宗对武则天的处理非常满意，于是委以正事。劝农桑，伯尧父，广延禄，杜谗言。武则天的谏言12事，处处为百姓和中下层官吏着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集中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紧接着，武则天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网，她招纳许多文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称之为北门学士。她让智囊团参与朝政重事，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以分宰相之权。不过，唐高宗仍然执掌着最高统治权，虽然武则天一度自作威服，引起高宗的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在政事的处理中，武则天越来越能就大局出发，做出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人共掌朝政。30年驾轻就熟治理着国家，武则天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水平，她其实已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
2: 那么在官员的任用上，这个武则天啊，那也是受到了历代这个好评，是吧？司马光啊、李治啊，都这个评价这个武则天啊，在用人方面爱养人才、爱护人才，使得天下英雄尽为之用，是吧？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只要你是真正有才的，就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负责的岗位上去。所以这样子呢，对当使得当时整个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活力。
0: 可是，公元675年三月，当唐高宗因风疹加重无法上朝，打算逊位于武则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楚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地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武则天也退缩了。毕竟这件事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韦玄贞，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武则天，她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

子李旦为皇帝，他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前台，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武则天废立皇帝，其实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皇权制度。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武则天很可能因此身败名裂，她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0: 宾王还写了名传千古的《代李敬业传习天下文》，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点燃大众的反武激情。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但很快被镇压。越王李振等李唐宗室诸王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同样被武则天轻松地镇压了。在评判兵变的过程中，武则天证实了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她找到了自信。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武则天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她大开告密之门，发下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都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马，以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让其一路顺风地抵达皇宫。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此人会马上得到破格重用；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予追究。这无疑是对告密分子最大的怂恿。四方告密者风起，就在告密风潮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令人不齿的酷吏。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但越逼近，她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所有女人都无法突破的难关，那就是人心的向背。武则天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难题，但在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面前，她感到很难很难。她该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她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
1: 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的呀，她要做皇帝，她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边，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聘姬之臣为家之所，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可能当，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这里没有找到她的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汇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如今生活在洛河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武则天距离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她非常清楚，必须要找到一个依据，让所有人看到一切都是天意所为。1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现，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众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一个多月后，圣母神皇大赦天下，将宝图更名为天寿圣图。一系列大肆宣传和造势之后，普天之人都知道了宝图之事，更记住了石头上所刻的文字。从此时起，武则天已被隆重地推上了神坛。此后各地祥瑞不断，五色鸟、

0: 祥云、白狼，一向浑浊的蒲昌海都变得清澈见底了。当地老人与来自天竺的婆罗门解释说，中国有圣天子，海水极清无波。敦煌的刺史李无亏立刻将这类祥瑞上报武则天，以表功邀宠。超自然的力量为武则天提供了养料。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曾普遍认为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兆。武则天非常聪明，她要借助吉瑞使民众相信她本人乃是天命所致。史料记载，武则天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这就是明堂。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1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他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万象神宫。武则天还是感到欠缺，她要开创新朝，这意味着她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她新的启示。
1: 在唐朝时候就有法明斋和尚呢，有10个大高僧呢，就给他做了一本书叫《大云经授记一书》，而恰好在这个《大云经》里边呢，就讲到说是印度的传说故事，就是吉祥天女呢，她是以女身来统治阎浮提国土。阎浮提哪儿呢？就阎浮提指的中国。所以那个经里边就说了，有一个女的吉祥天女，她将来会统治中国。所以呢，武则天就利用了这个，是利用佛教的这个义理来给他登基呢，制造一个正当性的一个理论。
0: 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天竺传入中原后，经过光阴流转，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佛教不仅长在了老百姓的心里，也与政权紧密相连。公元690年9月，侍御史傅由义率关中百姓900余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答应，但擢升傅由义为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暗示。一时间，60000余人都仿照傅由义的举动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就连皇帝李旦本人也上表，说自己不愿意再姓李了，请求改为母亲的武姓。如此，武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辞了，她选择九九重阳节为登基的吉日，大赦天下，将唐朝改为周朝。她本人成为周朝的皇帝，尊号为圣神皇帝。经过30年的苦心经营，又经过3-4年紧锣密鼓的活动，66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

0: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智慧，用大胆的举措收取更多的人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有立身之地。
1: 由于唐朝的三省制度，武则天始终不能掌握宰相，不能把握，不能控制这个宰相，所以说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参与这个最高统治。这个呀，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压力，在当时。
0: 武则天开始亲自主持修撰《姓氏录》，有效拉拢了中下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他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拾遗补缺六十人，破格提拔的官员们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制度上的突破显然至为重要。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制科，它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至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参加。通过制举，武则天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2: 科举考试我觉得有点相当于咱们的大学入学考试，当然它不完全是啊，实际上就说你知识分子，你想获得出身，你必须参加科举。当你参加科举及格了以后，就叫做及第进士，对吧？及第进士，那你就去可以参加吏部的全选。吏部的全选就是咱们人事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这样。
0: 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他将政权向普通平民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他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企开元，治弘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他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值，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他不仅仅是为他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是吧？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的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了不起。
0: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他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他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巨大的无法突破的压力。他虽然卓越无比，但终究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他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他虽然非常宠爱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地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 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他的侄子武承嗣与武三思，而武承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被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承嗣，但她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3: 帝制的中国是家天下，你武则天做皇帝那是你武家的天下，理论上你就只能把你的皇位传给姓武的人，因为你是武周王朝的开国皇帝，你不能让江山改姓呢。可是你女性做皇帝有这个问题了，你传给武家的人那一定是传给你的侄子，叫你姑姑的这些人才是武家的人。可是你传给武家的人以后，他们当皇帝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就是姑姑，因为你的侄子当皇帝以后，他会立他们的父亲，就是武则天的兄弟做太上皇，立在太庙里面，姑姑在太庙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只有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时，一切都笼罩在无比神秘的氛围当中，武则天以为自己与天相通，无所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这样一来武则天更以为自己能超越众生了。但武则天终究还是人，当病魔一次次降临之后，她也不能不察觉到自己的局限，更加用心地安排后事。公元701年十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改元为长安元年，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她移居洛阳之后20年来首次西返长安，更标志着王朝政局的重大调整。
3: 因为唐朝的发迹之地是在长安，她本人也是作为皇后的身份陪着唐高宗从长安到了洛阳的。改唐为周以后，他以洛阳为首都，号称神都。那么武周政权是以洛阳为首都的政权，那么现在他回到长安，年号改为长安，带着儿子回到长安，就是一种动向，表示自己要把皇位交还给儿子。
0: 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地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氏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伟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 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他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仍然定期向他请安，还给他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他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他几十年苦心营造的五周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他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突破了自我，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多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他感觉有点累了，他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的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取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他甚至主动提出让他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就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字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又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往事。

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所谓讲武，就是今天的阅兵。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唐玄宗一纸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当朝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也正式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天盛世。

0: 我以为的。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岁月永远年轻，我们慢慢老去。的确，这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我们的生命每天呢都距衰老更近一点，特别是在退休之后，突然消失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会让很多人不适应，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突然老了，然后就真的暮气沉沉了。其实没有谁能够抗拒变老，但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应该怎么老去呢？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他给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优雅的老去。在这本书中，他介绍了自己的熟年健康心经。这本书是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翻译是吴四海。这本书是作者在70岁之后所写的一部随笔集，是专为老人们所写。他倡导大家要挣脱人生只能如此的桎梏，不自卑，不自负，也不羞怯，优雅地去跟人生谈恋爱。这本书当年是以连载的方式在日本的畅销杂志上面连载，当时呢就引发了热议，所以出版之后更是掀起了阅读的热潮。可能这个话题在日本是特别的受到大众关注，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大概男的是79岁，女的是86岁，也就是说退休之后还能够再活20年。而我们中国人现在生存年龄和日本人也相差不太多，所以这个话题同样也是得到了许多许多人的关注。作者呀这样说，他说，人这一辈子是否活得精彩，最后这20年非常关键，我们要优雅的变老。怎样才能优雅的变老，他也提了几个建议。首先是不要在意世俗，要变。书中他这样写道，我要大声疾呼，请将经历了漫长人生和岁月磨砺，心灵深处潜藏着光芒的人们称为白金一代。白金一代虽然并不像黄金那样耀目，也不像白银那样素朴，但是白金一代是外在不花哨，内在有光彩。您看，白金一代是不是听着就很有质感？也许有人说，唉，就算对我们老年人的称呼改变了，老了就是老了，本质还是没有变。但作者有这样说，称呼一改，心情就不一样了。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人老了就应该安安稳稳，不折腾了，度过余生就得了。可是在作者这儿，这宣言就颠覆了传统。他说，如果人老了就坐那儿等死，还不如做个与年龄不符的人。把上了年纪就该怎样的禁锢抛到九霄云外，只要退休后不给人添麻烦，管别人怎么想，只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就好了。书读到这儿，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叫《不老骑士》。这部片子里记录了17位平均年龄81岁的老人，他们呢是在一个秋天决定骑摩托车环游台湾岛。这17人中有2位得了癌症，4位带着助听器，5位高血压，8位心脏病，17人关节有毛病。可以想象他们的出行会受到怎样的阻挠，但是他们说，人老了不是就没有用了，不要让年轻人看不起老家伙呀。最终他们用3天完成了环游全岛的夙愿，不老骑士也就此诞生了。其实啊，暮年仍能够散发青春的朝气，这样的灵魂是不是很有趣呢？所以作者在书中这样说，我们可不是为身边的婆婆妈妈爷爷奶奶们活着的，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着的，我们要过积极乐观的白金生活。渡边淳一他给的优雅变老的另一个建议是打扮。书中讲了作者去巴黎旅游的一个插曲，他在一家小餐馆里遇到了一对80来岁的夫妇，他写道，
男的教授行走不便，拄着根拐杖，却头戴贝雷帽，身穿宽松夹克。女的稍胖，穿着鲜艳的花纹礼服，颈上的粗项链金光闪闪。再仔细观察，发现老人脸上尽管布满了皱纹，但是他俩打扮得考究，而且性格开朗乐观，时不时的含情对视，愉快地手握刀叉，品尝着佳肴。作者是被这对老夫妇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他们和日本老人的对比太强烈了。日本老人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灰暗、静寂，特别是男人，就算是外出旅游，穿的那也是老气横秋。其实啊，很多国家的老年男性都是这样的，上班时候穿工装，退休之后就不再讲究了，把自己弄得很邋遢。作者说这样是不对的，他说正因为退休了，不再受谁的管束，可以自由支配退休后的人生了，那就应该更好地享用时装。名片不用了，官衔没有了，这不正是我们白金一代利用时装来展现个性的最佳时机吗？人靠衣装，马靠鞍，连一匹马换上心鞍都会显得有精神，更何况人呢？的确，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人一旦要考虑外在的改变，内心自然就会随之而改变。换句话说，那就是打扮呢，是让一个人的内心走向年轻的最短途径。因为打扮自己，老年人的身心都神气活现起来，日子也就渐渐变得光鲜亮丽了。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身上都能得到印证。您比如那些银发奶奶、银发爷爷的模特，他们的优雅和精神，那既是一种年龄状态，也是一种时尚和张扬的生活态度。这本书的封底也有一句话，爱与被爱比任何回春药都更能使人年轻。这就是在这本书渡边淳一给大家推荐的优雅老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恋爱。恋爱最能改变一个人，这是渡边淳一作品始终贯穿的一个理念。爱情没有年龄之分，特别是老年人，想爱就去爱，不要因为年龄大了就羞于表达，再也没有比忠实于自己的情感更重要的了。渡边淳一这样写道，他说只要谁还能恋爱，谁就具备了变革的可能。因为喜欢一个人，爱上一个人，自己也改变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因为追求自己所爱，使自己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还能够实现自我变革。所以只要是相爱，不论年龄有多大，都能使肉体和精神有焕发活力的可能。优雅老去这本书被读者誉为增强爱力、给健康加龄的良方。这本书虽然是写给日本老人的，但是对于老龄化严重的中国其实也有非常的启示。如果你想健康、从容、优雅的老去，那就从阅读这本书开始，去设计、去享受您的晚年生活吧。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有请卓越读书会书友崔艳艳为我们带来深度好文《觉醒的力量》。
3: 平凡世界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常观己，莫向外求，生命是一场自我探索的过程，你觉醒到什么程度，人生就会走到什么高度。看到这么一种说法，人和人的差距根源在于两方面。第一种是资源，我有你没有。第二种是思维，我懂你不懂。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重要。处在同样起跑线上，看得更远的人能跑得更远，经手同样一件事，洞悉规律的人能把事做得更漂亮。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根源就在于思维觉醒的程度。那如何觉醒思维呢？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读书。林语堂说过一句话，读书可以开茅塞，除鄙见，得心知，增学问，广实践，养性灵。不读书的人见识难免受限，所思所想皆囿于一亩三分田。一个人只有多阅读，才能摆脱鄙俗和顽固。读人物传记，从传主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汲取迎难而上的智慧，学习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如乔布斯传、苏东坡新传。读小说，一本小说就是一个世界。在《红楼梦》里，你看到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的人生百态；在《三体》里，你置身宏大的宇宙里，感受什么是高维文明，什么是黑暗森林法则。读历史，从人性来看，历史不过是一场轮回，我们都在重复过去的故事。无论是中国历史《资治通鉴》《史记》，还是西方历史《西方的没落》《罗马帝国衰亡史》，我们都可以见往知来。读宗教哲学，各学科的尽头尽是哲学，而哲学与宗教又不分家。多跟尼采、康德、苏格拉底、孔子交流一下，一个人认知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人生的意义、世界的本质这些宏大命题。读美学书籍，审美能力也是你的竞争力。朱光潜、李泽厚等美学大师会告诉你何为美。工具类书籍，番茄工作法、心流、如何阅读一本书等干货类书籍，都在教你如何高效地完成一件事。看整场楚汉战争其实很有意思，项羽赢了无数次，却输在最后一场决战上。刘邦输了无数次，却赢在最后一场决战上。心态成了决定两人命运的胜负手。人生的一些难关，没跨过去是天堑，渡过去就是垫脚石。越是艰难处，越要稳住心态。就如王阳明所说，人须在世上磨，方得立得住。一个人在千百种事中修行，就能觉醒心。

阴台，不怕难事，把我不行变成我尽力，把我不会变成我可以学。领导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就大胆接住，把难事琢磨透了，你就成长了。不缠烂事，记住一句话，许多伤害本身是一次性的，正因你的允许，它才像把锯子不断地在你心上拉扯。不纠缠烂事是一种生活智慧。不烦杂事，厉害的人眼睛望向高处时，手也愿意从低处做起。你要写一篇公文，标点符号格式都不要出错。你要整理一份材料，各种文件资料顺序得井井有条。所有大事都是从细微的事情做起来的。不慌急事，无论工作和生活都免不了一些突发情况，比如邀请的嘉宾突然缺席，比如截稿的时间突然提前，你都要沉住气去解决。因为心浮气躁只会让局面越来越糟糕。不扰大事，我们都有畏难情绪，扛着重大的任务就茶饭不思。但记住了，大事是由无数件小事组成，你一步一个脚印去走好，再大的事也会顺利完成。一个人的财富和智慧，就是他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值。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暗地使绊的小人，有雪中送炭的家友，打交道的人多了，你知道该靠近谁，又该远离谁。一个社交觉醒的人，在约万种人之后，都有自己的一套交友标准。他们以能者为镜，照见不足；以强者为灯，指引人生路。我们没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却可以决定与谁同行。读懂了以下这五个价值维度，你就明白该如何交友。给你情绪价值的人，你遇到困难时他会给你鼓励，你悲伤时他会给你安慰。这样的朋友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太阳，温暖着内心。给你陪伴价值的人，考研时能相约一起去图书馆奋战，考公时能陪你一起熬夜刷题，有时身边有一个同行者，我们才能坚持走到最后。给你经济价值的人，经济和感情都是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给你成长价值的人，一段良性的关系是大家一起成长而非沉沦。我的三言两语能为你指点迷津，你的观点思路帮我找准了方向。给你灵魂价值的人，契合的三观，相投的趣味，无言的默契，这样的人遇到就好好珍惜，毕竟人生的孤独就有了解药。认知觉醒的作者周岭曾在网上开通问答专栏，每当被问及如何摆脱眼前的困顿，他说，觉知自古以来都是精英的自我修炼方式。一个人在层次上的跃迁，本质上是完成了觉醒与提升。道需悟，事要修。如果你想让自己实现蜕变，就从思维、心态、社交、格局上开始觉醒吧。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记得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管理学的课程。有一次，年过半百的教授结合自己的阅历，谈到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见解。他指着图片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人生半坡，越活越通透，方才明白了多年前教授那番话的深意。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先来说一说物质低配。海明威说，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微小的。人过中年，当你滤除不重要的杂质时，其实也是在丢掉负累。1956年的冬季，哲学家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稿费加起来有1000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60元左右的他来说，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虽然经济变得宽裕，他的衣食住行仍照旧，不穿好衣服，不戴名牌表。

有人劝他给自己添置一身名牌衬衫，他拒绝了，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累。他专心致志于事业上，最后写出了《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看似支配物质，实则被物质支配。环球免税集团的创始人查克·费尼虽然是闻名于世的富豪，却一直坚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经营着各类奢侈品，但身上破旧的眼镜是从杂货店挑的，10美元的卡西欧手表是从地摊买的。他说这块廉价的手表时间走得一样准。他没有自己的车，外出是乘坐公共汽车，手里也经常拎着塑料袋来装各种文件。他住在旧金山一间普通的公寓里，布置极其简单，墙上挂着喷墨打印的照片，桌子是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就是查克·费尼的素简之道，没有琳琅满目的物品，身心落个大自在，没有填不满的欲望，过得简单而丰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身上的包袱，少年贪求物质的丰盛，但人到中年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抛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过专注的生活，为人生留下空间。如果说这是物质低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庭的高配。林语堂说过，理想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言笑温和的妻子，几个可以和他在大雨中奔跑的可爱孩子。后来他用一生的爱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自结婚后，他除了写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家庭。林语堂经常用胶泥和蜡烛做成漂亮的小玩意儿，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一有空闲，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吹肥皂泡，穷苦时和妻子一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安稳后又一起享受生活。当然两人也会闹矛盾，但每次林语堂都会主动哄妻子开心。在金婚那天，林语堂特地铸了一枚金玉圆的胸针，刻上了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献给妻子。走过半生会发现，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经营好家庭的用心程度决定了一家人生活的温度。再多的财富不如家人和睦，再大的盛名不如家庭幸福。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写信给太太提出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给我。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幸福和荣耀。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改初心，甚至把所有的财产写成太太的名字。周国平曾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世界之大无处不可去，到了中年恍然明白家是这一生唯一的归宿。与其一心向往往外奔波，不如多花心思顾好家庭，养好孩子。而最后我们说到的顶配便是精神的顶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安迪因为在监狱里放费加罗的婚礼，被典狱长关了2周，出来后仍然精神焕发。
安迪跟众狱友解释道，因为有莫扎特的相伴，音乐在心中，在脑中，那天籁之音是夺不走的宝贝。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保护，更需要灵魂的气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吹拉弹唱，我们都应该有一样志趣来充实生活，丰盈内心。木心曾在他的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人。对他来说，人间不过是寄身之所，广阔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属。在60年代，木心蒙冤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每天吃酸馒头和梅咸菜，饭桌上还未动筷就已爬满了苍蝇。命运如此刁难，但是木心却在沟渠里看见了星光。在写字白的纸上，他偷偷画上黑色键盘，在无数的键盘上弹奏得有滋有味。他每晚都会写上上千字的笔记，有优美的诗歌，有深邃的哲思，在无垠的文字世界里所畅游。等到木心出狱的时候，谁都以为他一定是破旧不堪或者没有精神。可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木心腰板无比坚挺地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干净极了，也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他十分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内心丰盈的人能活出无数种精神，无数种姿态，值得去滋养灵魂，才能在这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不被庸俗所同化，不被磨难所打倒。听过一句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人到中年，删繁就简，不寄托于物质，而是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才能活出自己所想要的人生。听众朋友，最近想起了媒体人陆畅文提出的一个词，底层关系。这是一种糟糕的连接关系，伴随着挑剔、打击、不满意和不支持。一旦被这种关系套牢，它就会吞灭你的能量，榨干你的生命力，最终迫害你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了钢琴家肖邦，在年轻的时候，他展露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然而身边的很多人却总是诋毁他，打压他，有人说他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有人嘲笑他不可能有前途。肖邦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活在焦虑中，甚至一度想要放弃钢琴事业。有一次他请求一个好友联系剧场，结果遭到对方的讽刺和拒绝，愤怒之下，肖邦果断远离家乡，开始周游欧洲各国。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他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练习钢琴，最终成为一代大师。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和他所处的关系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改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斩断那些底层关系。圈层突围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黑洞人的概念，生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不停散发暗黑的能量，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泥沼之中，他们身上总有一片乌云，往往悲观厌世，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与他们相处久了，便会觉得万物阴暗，身心萎靡，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自媒体作家李悠悠在留学期间曾遇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生，两人在一家酒店兼职，很快成了朋友。这里的酒店老板并不友善，稍有不如意便会克扣员工的工资。为了改变现状，李悠悠一有空就留意其他的招聘信息，苦练英语。
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女生，鼓励一起同行。不想这位

女生却每次都很沮丧地说，我太笨了，我没有头脑，我是不行的。每当李悠悠劝告，她总是一脸愁容。久而久之，在女生的影响下，李悠悠也生出了一种无力感，甚至也跟着不想努力了。意识到这点，她主动疏远了这个女生，跟对方不再往来。后来李悠悠拼命学习，啃英文，练口语，没多久就找到了更好的兼职。之后他又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中写道，一颗烂苹果弄坏一筐苹果，那些消极悲观的人就像这颗烂苹果，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腐蚀你的精神，摧毁你的生活。学会斩断黑洞型关系，别让消耗你能量的人接近自己。没有了阴霾的侵扰，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人生自然也就变好。柳宗元曾把一类人比作尸虫，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嫉妒别人有福，庆幸别人遭难。我们身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人，就算你没有得罪他，他也会嫉妒你，甚至想毁灭你。他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他过得不好，你必须比他更差。他们总是在背后拆你的台，不断给你的人生挖坑。博主大可曾经说过自己的职场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同时进入一家医院，还都分在了重点科室。后来大可得到主任医生的赏识，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业务能力越来越强，而那位同学一直在原地踏步。有一次科室评优，大可原本信心满满，结果却落选了。他想不通，便去找科室领导了解详情，这才知道自己落选是因为有人举报他平时的工作作风有问题，而在背后污蔑他的竟是自己的同学。原来大可的优秀始终让同学非常不爽，于是故意给他下绊子。得知这道事，大可便与同学断了关系。没了小人的背后使坏，大可的工作终于顺风顺水，很快被提拔为主治医师。培根曾说，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在自私善妒的人眼里，你的优秀、成功、幸福都会深深刺痛他。你的生活但凡好点，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把你拉入泥坑。与一心想拆你台的人相处，就像在自己身边买了炸弹，随时让你栽个大跟头。面对这种破坏性的关系，越早割断也是对自己越早的负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说过索取型人格？具备这种人格的人，恨不得你时时刻刻围着他转，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索取型人格实际上极端自私，他们从不为旁人考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止境消耗别人的善意和耐心。学会与他们斩断往来，才能避免被他人压榨和掏空。作家老杨的猫头鹰写过一位英语老师小张的经历。小张和同事是通过培训认识的，两人一起合租，住在一起后，每次都是小张下厨做饭，就连出去买菜，对方也从不主动买单。更令人崩溃的是，每晚下班后，同事都要找他帮忙，有时是请他翻译一句名言，有时是请他翻译一下视频的字幕，甚至有一次还请他帮助翻译别人的文章。翻译需要查找很多的资料，非常的耗时耗力，他曾试图委婉地拒绝，结果反倒惹得对方不快。就这样，因为同事的要求，小张的作息时间大大减小，甚至影响了工作。终于有一次，在不堪忍受之下，与对方直接翻脸，搬了出去。没有了别人的无理所求，小张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你越迁就，他索要的越多，
你越忍耐，它越是欺压。索取型的人就像吸血虫，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精力，更会侵蚀你的生活。斩断索要无度的关系，防止被他人透支，我想这才更能保护自己。最后，我们还想说一种否定型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被领导夸赞，就有人嘲讽，这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努力拿到了一项证书，就被说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想要尝试一个赚钱的想法，又有人说你不是这块料，趁早放弃吧。和这些一直否定你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渐渐失去信心，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作家李尚龙讲过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平时最喜欢打击别人，说话总是口无遮拦。李尚龙不太注重穿着，有次朋友见了竟然直接当众讥笑，看你穿的衣服像捡破烂的，丑死了。没等李尚龙还嘴，他又继续嘲讽。李尚龙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忍让。还有一次，李尚龙写了小说想跟他讨论，不想他一开口就说，我觉得这个和我的期望差得太远了，看了第一页就没有兴趣。听到这话，李尚龙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他再也忍不住了，砰的一声挂断电话，此后两人再无来往。没了朋友的挑剔和打击，李尚龙这才重新拾起了创作的兴趣。那些贬低和否定你的人，其实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卑，最后让你在自我的质疑中把人生过得一片灰暗。任何时候，请不要让贬低你、否定你的人靠近你。斩断打压型的关系，让自己置于被鼓励和肯定的环境，才能不断地获取能量，茁壮成长。听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关系的交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要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好的关系让我们获得滋养，而一段坏的关系就会不断侵蚀我们的人生。只有把自己从底层关系里脱离出去，我们才能营造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迈向更高的阶层。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

0: 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那这两天呢，让我们明显的感受到了夏天的到来，是不是有点热呢？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哈，这个时间呀，就不要想着省电了。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空调呢，都是省电型节能型的空调，所以呢大家啊，还是在特别热的时候尽量呢把空调打开啊，要保持我们的舒适感啊，在家里。当然了，也有的人说那空调不喜欢，那可以用电扇，对，电扇也是没有问题的哈。还是建议大家让自己的居住环境呢更加的舒适啊，温馨一些。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市区呢今天夜间显示是有雾，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中伏已至啊、暑热呢已经全面的铺开了，酷暑难耐，大汗淋漓的时候呢，一般呢我们愿意来上一瓶冰饮，看似酣畅的透心凉，实则给我们的心血管带来危险。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喜欢运动的朋友，在暴汗之后喝冰饮呢，可能就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高温的天气一旦出现类似胸痛胸闷的症状，要立刻停止活动了，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进行急救。除了不要大口的喝冰饮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开着空调要不要对着空调直吹，从热气腾腾的室外进入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身体会感觉舒爽，但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容易突发疾病。建议把空调调至26摄氏度左右，而且呢，在使用时不要直吹，以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出汗后立刻洗冷水澡吗？气温高的时候，人体温度也会升高，洗冷水澡的时候突然的冷刺激，不仅会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外周血管的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引起冠状动脉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造成急性心梗，危及生命。建议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澡。天气炎热的时候也不要熬夜，因为那也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的压力，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我们建议大家22点之前入睡，最晚呢不要超过23点，最好能够睡够7到8个小时。选择活动的时候尽量也是在傍晚吧。当然了，建议大家运动量大的运动不要运动较长的时间，因为它有像篮球、足球、长跑、羽毛球啊，它都是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我们就缩短一下时间，降低运动强度，八段锦啊、太极拳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高温的时候，我们要运动之前要少量的多次来补水。如果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的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夏天高温，人体消耗大，户外活动避开炙烤。

下班路上，一些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承德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一个天气。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呢是显示是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那刚刚和我们刚刚的这个气温有了一个调整。那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一定要提前解暑。当然了，现在很多人都跟我说，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今天早晨冰镇在冰箱里的这个绿豆汤先喝掉。不过刚才我们节目还说呢哈，大家不能马上回家就咕咚咕咚一干而尽哈，还是要让它晾一晾我们再去喝它。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哎，非常不错哈，这个特别适合我们来推广一下。因为到了入伏呢，全国的气温都非常的高。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对于环卫工人来说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节了。这条消息呢是来自于江苏南京，有一部分的环卫工人穿上了能吹风的空调马甲，在炎炎夏天感受到了贴心的凉爽。那么像我一样，有很多的网友都说建议全国推广。这马甲呢还是那种亮黄色的马甲，但是呢如果你工作的时候呢，它会发出轻微的嗡嗡的声音，这种就叫做空调马甲。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之前配发到了南京的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的工人手中。环卫工人们也是第一次尝鲜哈。那空调马甲的外观呢，和普通的环卫反光服是相似的，保留了亮黄色的面料和高反光条，确保作业安全。不同的是，它的马甲的左右两侧呀，各装有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呢，风扇会把外面的空气输送到马甲的里面，流动的空气沿着身体向上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帮助我们降低体感的温度。好想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哈，看看这马甲到底有几档啊、哦？原来有3档啊！大家可以，这个环卫工人呢，可以根据气温、自身需要调节马甲，通过放置在口袋里的移动电源供电，充满后呢，能连续使用3到4个小时。午休的时候补电可以支撑一下午的作业。哎，它是不是还可以放一个？它有电池的话。可不可以改善成那种可以用那个充电宝来给马甲充电的呢？当然这是我的想法哈。除了环卫工人们需要，我觉得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快递外卖呀，快递的小哥们可能也更需要，因为他们都会在配餐的时候哈，都是要求要佩戴头盔的，那头盔呢也是很热的，就是风里来雨里去，高温天气依然要准时送达。他们也很辛苦啊，如果也能给他们设计出这样的一款马甲来说，哎，不错。风从腰间来，这个风扇也可以调整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脖子、胳膊，哎，可能你会感觉到整个人都被风给裹住了，始终在流动。大家可能会关心这个马甲里的风这么流动，声音大不大？说嗡嗡的风扇声不大，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比以前舒服太多了，身上没汗，心里也不那么烦躁了。这个不错啊，这款清凉解暑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受益。当然了，南京的这一件空调马甲也折射出城市对于劳动者的这份细腻的关怀，实实在在的举措也让烈日下的劳动者多了那么一份清凉。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下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您看了几部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呢，已突破55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今年暑期档呀，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影片格外亮眼。喜剧动画《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展现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迹来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

前的积极态度。该片上映八天就取得了超过6亿元的票房优异成绩，成为这个暑期档一匹黑马。不仅如此，这个影片还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方式再次过海。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超过18.8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第三位。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回忆。此外呢，7月25日正式上映的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首日票房就突破了3900万元。电影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央视新闻人物访谈栏目《影坛》在影片上对话了电影主创导演张迪沙，动情地说，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当你心中相信的那件事给遥远的未来给了你一点点回响，那个是很动人的。主演吴磊分享自己的感受说，众人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为了救援2035年的人，拧成一股绳一起努力，我觉得这种情谊是非常浪漫的。还值得一提的是，给阿妈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那么全球总票房目前呢已经突破了21亿，这个暑期档还有乡土现实的喜剧特立独行，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魔方小姐则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另外呢，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纪录电影《那山那水》等等都将在这个暑期和大家见面。相信随着多部影新片集中上映，亲子家庭观影的热度也将持续攀升，所以在这个夏天请大家尽情地享受银幕的魅力，共赴光影盛宴吧。

好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提醒哈，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呢？骗子可能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呢？近期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诈骗团伙呢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呢，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之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的画面，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他背上巨额的债务。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他可能会克隆你的声音呀， AI 投资呀，理财诈骗， AI 换脸视频呀， AI 情感诈骗啊，等等等等的。一定要记住，通过 AI 诈骗圈套如何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的损失呢？拒绝可疑的请求，立刻止损啊，要快速的核实，坚决拒绝拒转转账啊，无论骗子用任何的理由要求大家来转账扫码充值，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同时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报案，特别是家里有老年人，大家一定要时时的去提醒他们。因为现在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老年人啊、中年人啊、青年人也依然是防不胜防的，大家一定要出现了这样的疑似被骗，要拨打110或96110，保持警惕，严谨核实，提高自我防诈意识，守住个人的安全防线。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下班路上呢，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中国队长，欢迎大家来收听。

0: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5: 乌鲁木齐，新疆第一大城，丝绸之路上的亚新之都，紧邻繁华都市，一种神秘动物繁衍生息。雪豹，行踪飘忽的顶级猎手。有一群人，他们从来不缺乏勇气和探索精神，开始了对雪豹的追逐。10月将过，荒野新疆追兽组便开始准备行装，去寻找一种在新疆几乎没有人亲眼见过的动物。这是一支业余爱好者组建的调研团队，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寻找雪豹。
6: 我们第一次拍到的时候是在那块架了4台，当时是确实很惊喜，哇，我们拍到雪豹了，就前乌鲁木齐市附近。
5: 邢瑞发现的雪豹距离人类居住的城镇只有10公里，小镇上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周边电石厂石灰岩矿的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现雪豹，也让邢瑞感到疑问。
7: 因为之前呢没有这种相关记录，所以呢也有媒体呢说50年雪豹重现乌鲁木齐，但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判断，它不可能是50年突然间出现的。
8: 您从哪个沟下来的？后峡下来的。
7: 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一些地方，青藏高原也好，新疆也好，有很多这种没有人类涉足的涉足或者很少的这种地区。原因也是你对它栖息地的了解，你认为是局部的。
5: 从喜马拉雅山到塔什库尔干高原，从海拔5500米的西藏高原到阿尔泰天山的针叶林区，中国成为雪豹最主要的栖息地，然而我们却对它所知无几。
6: 我们在新疆很多地方啊，不仅是雪豹，我们的资源实际上还非常好的，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的价值。这种认知是滞后的，往往是在很多东西都已经被遭到破坏之后啊，我们很后悔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有认知这么好的资源。我们的保护更应该是在这个种群还健康的时候去保护。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0: 而不是说经常我们说保护一个动物啊，全世界剩了几只狗去保护，那没有意义了。
1: 究竟雪豹的生境如何，它们的数量多少，这是追兽组此行最主要的任务。
2: 来看一下这个我做的这个地形图啊，红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标示出来的一些圈，这是我们未来准备考察或者说捕食相机的区域。
1: 行瑞计划把调查范围集中在大约100公里的山区附近，由于这里地形复杂，垂直高度差较大，不仅为队员带来危险，也无形中扩大了调查面积。
0: 我们现在说的山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山峰，它是个山脉，有很多沟谷啊。那么雪豹呢，它可能举个例子，它老在这三个山头的这一区域活动，它可能下到沟底的时候2000米了，它爬到山顶上又跑到3000多米去了。
1: 邢瑞需要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为计划出谋划策的人。
3: 现在也是动物园，然后住3天室。
4: 我
5: 怎么来了？
4: 哎，
5: 这个取不出来的。喝多了，你给邢瑞啊，邢瑞在那摆渡。
2: 像雪豹的话，按以前的经验，大部分人是它夜行的，所以这个晚上带彩色的灯，对我们拍雪豹有帮助就会很大。
0: 以前我们对雪豹的一些认知研究可能多数基于动物园调查手段呢，也只能仅限于就是说好比说牧民访问到底有谁见过雪豹。
6: 过去没有红外相机这个技术，也就红外相机引入也就才几年时间，它形成了一套新的调查方法，相对简单的又高效的一种方法。
7: 下面
2: 不用，我们先测试嘛。
8: 测试就不用绑
7: 太机。
2: 我们刚才说这今年我们新用的这款机子啊，它晚上可以拍到彩色的图像啊，很有利于我们那个辨识。因为这机子刚发到，我也没有来得及做测试，正好我们明天布之前，我们今天在这儿测试一下。
7: 对，
2: 你也可以测试从远往近走，看它在什么距离才能出发。
8: 有好多动物过来的时候还要嗅一嗅闻一闻，它基本上从那里走过来。
1: 追兽组成员最终计划将100台红外相机布置在调查区域中的10条样线中。每条样线选择不同海拔的架设点，通过获得的雪豹影像对它进行个体识别。雪豹是世界上最难拍到的动物之一，追兽组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找到雪豹的踪迹，才能选择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
9: 哎呀，我们这狗

0: 兔子，你跟鸭在最后一组，我们继续往前走，走。
1: 复制红外相机的第一步是寻找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重要线索。
2: 看到了，这是那个猛兽，不是，这是食肉动物的粪便，有可能是狐狸，有点有可能啊。昨天下来的时候，
3: 你要尝一下吗？
2: 能闻出来时间吗？如果没味道的话，就时间长了，是不是啊？
4: 超过24小时。
5: 你估计是啥？
6: 差不多狐狸。
4: 狐狸
6: 血豹比它粗，
4: 要大一些。
7: 七仙血豹，
8: 就是猫一样的啊。
2: 我没闻过猫屎，
8: 那个味道很强烈，你知道吗？
1: 邢瑞，新疆第一批户外爱好者，如果不是爱上了雪豹，今天他早已成为了户外行业的领军人物。
9: 应该是10年前，当时作为一个考察队的一个向导，他们是做昆虫的，几个特别资深的爱好者，可能从小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喜欢上这个东西，现在都50-60岁啊，还在把所有的这个业余时间投身在他们喜欢的这个事情上。在我的想象当中，也是觉得做这些事情的人们应该是像我们某个研究单位的一个什么什么学这个专业的老师，而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但是水平非常高，而我就觉得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么一个群体。我就觉得要是能够自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份子，特别有意义。
0: 他经常在这种，你看他要往那边走，他假如选择这个地方，他必须从那儿走，对吧？他也不可能从别的地方爬，他肯定要从那儿走。
4: 这好像是拉的屎。
1: 邢瑞在一条兽道旁边发现了雪豹的粪便，并让妍希采样，准备做 DNA 鉴定。
10: 那就这块采样了啊！
2: 你看看是不是一坨？
10: 是一坨。
2: 是一次拉的吗？还是
10: 一次一次新鲜的，而且肉含量很高，毛很少。菊花够大。
11: 通过它的粪便，你能看到它吃的好不好？然后呢，它吃了什么东西？这是最基本的两点。
10: 像这个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小关节。这个关节应该是个锁骨关节，年纪不大，是个小家伙，有可能是小北山羊。
1: 妍希，新疆出了名的动物标本师，主业却是一家5金店的小老板。2015年得知邢瑞调查雪豹的消息后，加入到荒野新疆追兽组。在此之前，他已参与雪豹调研长达8年。
11: 我一直期待的在山上见到野生雪豹。有时候真的，它的粪便、它的足印都很新鲜，可能就在我们上山的前一个晚上或者凌晨的时候，它才从那儿路过。
1: 新鲜的雪豹粪便燃起了所有队员的希望，邢瑞决定分组开始地毯式搜查。邢瑞和黑子一组决定挑战一座坡度几乎近60度的高山。
12: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什么野外经验，就是开上车到处跑。一开始想的就是哇，能出去玩了，能出去散心了，这是最初想法，真的，这是最初想法。因为工作了多少年了，你没有出去跑过，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咋样的。
2: 你看那个那六组团队的，
12: 当接触到这个团队以后，再一看，哇，原来外面这么好玩。没结婚先玩他2年，玩着玩着玩着就玩上瘾了，
0: 一路跟着脚印走，他这样爬到上面，我一看没办法再跟了，我就回来了。
13: 在这边呢，河旁边呢，完了以后你就往崖壁跟前走，就一条小通道。
1: 黑子在半山腰发现了几处雪豹的脚印，
13: 直接放这个爪子印就行了。
4: 对，就看爪子印。
1: 越来越多的线索证明雪豹就在附近，
14: 就像我们追逐动物一样，就感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间就感觉突破了一个什么东西，
11: 就感觉好像它就在身边，你在做调查的时候它可能就躲在某处看着你，
6: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说不定我们意外地看到雪豹。

0: 妍希，妍希，叫侯老师黑子，赶快下山撤。
1: 就在追兽组跟着雪豹脚印继续追踪时，天气突变，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临。邢瑞通知所有队员立刻下山，即使开车经验丰富的他，在连绵20公里的环山路上也不敢有一丝松懈，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悬崖。大雪过后，整个小镇变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但也让这次的任务更加困难。
2: 冬天呢，实际上对我们做调查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这种山区天气状况。但是我们选择冬天的主要原因呢，是这种恶劣的条件，山里的人少，它对动物的打扰就比较少。
3: 但是其实呢，也是有一些顾虑。那我们现在选择在乌鲁木齐做，也是选择了一块别人看起来就不是一个该有雪豹的地方，或者说是不适合说做雪豹研究的这么一个地方。可我也担心的是大家的热情能支持多久啊，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热情能支持多久。
4: 我妈说这个不对劲儿啊，你到底在干啥？
2: 我出去出差去。
4: 你出去出啥差啊？
2: 啊，全国公交司机大比武啊，就 low 呗。
3: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但是你希望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时光和你很重要的这种付出，是给了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你理解你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考虑。
5: 我都能数到4只，你数3只啊？
2: 跟一群有共同理想、有共同爱好的人在一块儿干一些共同愿意干的事情。我觉得首先这个就非常有意义。
6: 本次活动招募35岁以下的优质单身青年。
1: 为了安全起见，邢瑞决定全组队员暂时撤回乌鲁木齐。
2: 因为这种调查，一个它需要连续性嘛，第二呢它需要不断的深入。就实际上在发现冰冰的这个区域已经做了一个半的冬天，假如你冬天不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再重复我们前一年做的，我觉得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5: 把那个红外相机拿过来。
7: 因为我们首次进行这么精确的这个去统计，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再进行长时间的几年甚至10多年的去观测，才能得到一个可能相对于精确的一个数据。
1: 10月29日，荒野新疆追兽组再次出发。
3: 因为这是今天才下了雪嘛，新的脚印，你们多看一看啊，新的脚印。
8: 老邓，我们找到雪豹脚印了，雪豹的，这雪豹应该是昨天或者前天过去的。
9: 你看啊，后脚的这个三字形特别小，前脚的特别宽。
3: 哦，前脚的宽是吧？
9: 前脚宽，后脚窄。敢在这儿走这么远？
10: 对、啊、
9: 应该是后半夜凌晨，车少。是踩到人的脚印上的，
3: 这上面了。
10: 前面就说我们到处找清晰的脚印，今天是最清晰的。
3: 以前我们都很少在下雪天上来。
1: 虽然这场大雪耽误了调查的进行，但也不全是坏事。
3: 那前面看到最清晰的雪豹脚印走到什么位置了？
8: 最清晰的雪豹脚印在对面那个山坡上。
3: 现在随身都没有带那个录像机的东西是吧？
8: 没有带任何东西。
3: 柱子啊，取东西去吧。钳子、棍子。
11: 差两个，
12: 那以前我们是因为考虑到降级的安全，跟你说，如果想住到特别高的地方，但是住到特别高，你要能住到山顶，可能也是有几率，但是对人来说太累了。下面你要能找到相对准确的一些道，其实也是非常好。
1: 邢瑞沿着雪豹的脚印架设了三台红外相机。
13: 师傅，我来干吧。
1: 新鲜的雪豹脚印让追兽组再次看到了希望。
11: 我刚才抓捏了
14: 老鼠屎，
11: 不明老鼠的屎，然后吃顶了得鼠疫咋办呢？是吧？换左手吃吧。
15: 算了，那个你就吃吧，我吃鸡蛋。
11: What's this？
0: 刘北山羊。
2: 就是我们调查雪豹呢，实际上还要关注的是雪豹的食物。
0: 基本上雪豹呢都是跟着羊在走，天冷了羊就下来了，雪豹也下得比较低，羊上去雪豹就上去。
8: 这边发现一只北山羊的身体。
1: 在公路旁的一个峡谷中，邢瑞和队员们发现了大量北山羊尸体。
9: 这只十岁半的个体，应该对北山羊来说是壮年个体，它的七岁到十岁是壮年期，这种个体一般是不容易自然死亡的，除非是被捕猎。
10: 羊那个位置，就是正常它死的话，它不可能死到那儿。
11: 那它从上上摔下来的呀，那个羊是怎么？
10: 但明显是已经
11: 上摔下来，应该摔下来了。
10: 吃了。
14: 上去看看吧。
9: 它的右侧的肋骨是完整的，
11: 哦，右侧
9: 只有左侧肋骨是断的，这一边要么就是摔断的，刚好适合秃鹫这类的东西把它断的卡口给拽走，要么就是被食肉动物啃，食肉动物啃应该有咬痕，

0: 这个应该是有动物咬过，有一个小半圆形的豁。
1: 这些北山羊的尸体有摔死的，身上有骨折的，也有有外伤的，就比如说有动物咬痕，那有可能是雪豹干的，因为那个区域只有雪豹敢直接捕猎北山羊。
2: 实际上雪豹它都是伏击型的，它会选择在很高的地方，崎岖的地方，是有利于它隐藏。只有说北山羊走到合适的捕食距离的时候，它这时候才会出击。也有些北山羊在惊慌的时候就从悬崖掉下去了。
0: 这只羊明显是摔死的，
3: 而且是这个小的，
0: 脚已经被摔到靠中间了，头骨碎了，它应该嘣嘣嘣，哇，行了，
4: 太急了。
5: 我们刚才是六只，两只，八只，
0: 发现两只新的，上面还有只，九只，十只，
5: 你小心点没
4: 了。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在这不想接，我们拍几天以后，在短期内我们就要收，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怕它误不误拍的问题。
6: 9月29号，我们驯兽组在这儿布设了一个北山羊陷阱，等着看什么东西来分解它的尸体。
7: 最终，这些北山羊尸体成为高山乌鹫、石雕、狐狸、野猪的美味佳肴。但是依然没有发现雪豹的踪影。
2: 多数情况下，雪豹呢是不吃尸体的，它直接捕食这个活食。
7: 就在所有队员准备放弃追寻时，最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
1: 当时我们停了车在看那只北山羊，然后那只北山羊孤零零的在山脊上站着。然后呢，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北山羊都成群活动的，那就数羊呗。拿着望远镜一路往山脊上面瞄，瞄到一块岩石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突出物。
2: 岩石，哎，那个石头在动，眼花了吧？哎呦，好像是条狗哎，那就更不可能了，那玩意儿怎么可能是狗嘛？狗，拿狗嫌没人敢爬那么高山去。
0: 哦，它站起来了。
8: 走走，
0: 哦，看到了，他在摆，在转头，快，像鸡架，
8: 哦，雪豹都不要吭气儿。
2: 那天我们看到那个雪豹的时候，它在一个山尖上，下面有几只北山羊，它是准备捕食的嘛，然后赶快拿长焦把它拍下来了。
1: 他其实是在山顶上看下面的几只羊，他可能在寻找捕食的机会，但最后一看自己没什么戏了，就疯了。
0: 太激动了。
4: 把车往前开到那个前面去，我们在那个方向拿望远镜找，往前开，至少留一个车，拿对讲机看着，就在这儿，不要原地，不要动，还盯着这个地方。前面去一个车，
2: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调查区域，亲眼看到了雪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当时有11个人嘛，我相信，可能还会记一辈子。
5: 知道那个大小的东西还是个雪豹，它肯定是拍到就麻利那么大小吧。
9: 但是已经很清晰的看清它是一个雪豹。
1: 你亲眼看到一只活的雪豹，它状态那么好，肥肥壮壮的，在那种环境里，真的跟关在动物园里的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一种气质。那时候就觉得，这次雪豹调查非常值。
10: 关键时间，
8: 静，
0: 站起来，
8: 稍微等一会儿。
0: 阿
4: 诺，
0: 给咱点空间。
4: 阿迪，看着我的双眼，我默默的为你唱一首情歌。
0: 你是我的狼。
2: 就是我们自己也好，对于其他人也好，一个很珍贵的啊，能打动你的这么一个画面，真的是可以影响到一个人。
7: 经过一冬天的调查，荒野新疆追兽组最终根据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识别出20多只不同雪豹个体。这样的密度几乎是以往调查数据的8倍。
1: 我们红外相机记录到的所有的视频，不管清楚的模糊的，它在睡觉，它在走动，它在做标记，都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向往的那种自由。
2: 其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影像在大众中去传播，才会有更多的人也对雪豹产生了一种了解啊，关爱啊，甚至行动。
7: 有很多感动，或许只是自然界中一些稀疏平常的声音，然而更多的感动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的理解。
1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揠苗助长。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孟子。宋人尤敏，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余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云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担忧他的禾苗长不高，而把禾苗往上拔的宋国人，十分疲劳地回到家，对他的家人说：哎呀，今天我可累坏了，我帮咱们地里的禾苗啊都长高了。他的儿子一听，赶忙跑去看地里的禾苗，哎呦，这些禾苗啊都枯萎了。天下不帮助自家禾苗长得快一些的人很少啊，以为禾苗长大没有用处而放弃它的人，就像是不给禾苗除草的懒汉，妄自帮助它生长的人，就像这个拔苗助长的人，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害了它。听完这个故事，结合自己的成长，大家想一想，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特别想把一件事做好，但是由于太过着急，结果反而会不太理想。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欲速则不达。在《孟子·公孙丑》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叫揠苗助长的故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说在春秋时期的宋国，有一个急性子的农民，他总是嫌自己的这个田里的秧苗啊长得太慢，因为要是早点长高就可以早点收获呀。所以呢，他就成天呀围着自己那块田呐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隔一会儿呢就蹲下去用手量一量，哎，这秧苗长高了没有啊？怎么还是这么低点呢？怎么一点都不长呢？他急呀，他每天看来看去都看不到秧苗生长的迹象。他就心里琢磨呀，我用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这苗啊长得快一些呢？他左思右想，想了又想，一拍脑门，嘿，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把这苗往高处拔一拔，这秧苗不就一下子长高了一大截儿吗？哎，好主意！说干就干，他立刻是一根一根把这秧苗啊往高的拔。这活是真辛苦啊，他猫着腰啊从中午一直干到太阳落山，眼见着地里的苗全部齐刷刷长高了一截儿，他这才拖着发麻的双腿回家去了。一进家门，他一边捶着腰一边嚷嚷：哎呀，哎呀，今天把我给累坏了。他儿子赶忙问：爹，您今天干什么重活了，累成这样？农民一听啊，洋洋自得地说：儿子，我今天帮咱们田里的每棵秧苗啊都长高了一大截儿。哎呀，我太佩服我自己了。他儿子听父亲这么一说，心里有点犯迷糊，这秧苗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长高了一大截儿呢？奇怪，不行，得去看看。他就赶忙跑到田边一看，糟了，那些苗啊哪是高了，这会儿啊都已经蔫了，干枯了，脑袋都耷拉下来了。他就赶忙回去给他父亲汇报去了。嘿嘿，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成语揠苗助长的来历。揠呢就是拔的意思，那简单的意思就是把地里的小苗给拔起来，拔高一点，帮助它成长。
这个愚蠢的农夫只看到禾苗表面上变高了，但实际上它汲取养分的根茎已经受损，无法正常向下生根，最后只会全部枯死。那么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做任何事情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纯靠良好的愿望和热情那是远远不够的。急切地想取得某方面的成功或达到某种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那关于这一点呢，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景公那是深有体会。哎，这是怎么回事呢？齐国国君齐景公啊，是一个长寿的国君，光是干国君这份工作他就干了足足50年。由于对于怎么做国君呢深有体会，所以呢他是既懂治国之道，同时也明白怎么样贪图享乐。所以呢他手下的大臣呢就分成了两种类型，一批呢是帮他治国安邦的，还有一批呢是帮助他享乐享受的。这其中啊，执政大臣晏子呢就是治国之臣的代表人物。晏子这个人呢，因为卓越的才智和耿耿的忠心，就得到了齐景公的器重和信赖。不论大小事务，齐景公呢总是要向晏子请教，然后才做决定。有一次啊，这个齐景公呢到海边游玩，正玩到兴头上，忽然有人骑马飞奔而来，急报说：“国君，大事不好了，晏大人得了重病，恐怕时日不多了，您怕是赶不上看他最后一眼了。”齐景公听到这个消息啊，是大惊失色呀，他赶紧下令马上返程。他挑选了最好的车夫驾车，又挑选了最壮的马匹拉着车，是急急忙忙往回赶。在车里头啊，这齐景公啊焦虑不已，他不停地催促车夫：“哎呀，快点儿，再快点儿！”虽然马车速度啊已经够快的了，可是齐景公呢依然觉得太慢，于是干脆啊把车夫推到一边，索性自己拿起鞭子呢就赶起车来。可是，即便是这样飞快的速度，也没能让齐景公满意。为了尽快地赶回国都，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记住，他可是一个国王啊，他跳下马车徒步奔跑起来。跑了一会儿，他实在跑不动了，累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慌乱之中的齐景公呢也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怎么可能跑得比四条腿的马还快呢？他一心求快。

0: 结果反而更慢了。那齐景公的这种行为啊，让我们不禁想起了这样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过度的追求速度反而会适得其反。同样，在春秋时期，孟子和他的学生子夏之间呢，有这样一段对话，也是论证了这个道理。子夏姓卜，名商，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夏比孔子小44岁，那算是孔子后期学生中的佼佼者。子夏这个人呢，才思敏捷，文学素养很高，所以他经常会得到孔子的称赞。有一年，子夏因为才能出众，被派到一个地方去做地方官。临走之前啊，他专门去拜望孔子，向老师请教说：“请问夫子，怎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地方呢？”孔子十分热情地对子夏说：“治理地方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可是只要抓住了根本，也就很简单了。”孔子呢，向子夏交代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之后，再三叮嘱他说：“你要牢牢记着，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那这段话的意思是，做事情啊，千万不要单纯的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单纯的追求速度不讲效果，反而达不到目的，而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儿也做不成。子夏深深地鞠了一躬，对孔子的教诲表示感谢，他承诺自己会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然后就告别孔子任职去了。子夏做地方官期间，将老师孔子的教诲是始终铭记在心，他处理事务时总是深思熟虑，拒绝浮躁和短视。尽管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但是他始终坚守初心，坚定信念，以稳重公正的态度来治理地方。子夏在地方上那是政绩卓著，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上级的肯定。他的成功呢，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和智慧，更是因为他坚守了孔子的教诲，无欲速无见小利。他明白，只要把握住这个根本，才能真正治理好一个地方。宋国的农夫和齐国的齐景公都想把事情做好，但是他们呢，都是因为太过于急躁，急于求成，最终呢，事与愿违。而孔子的学生子夏，始终践行不骄不躁、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最终取得了成功。上面这几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反之呢，单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做，即使有善良的愿望、美好的动机，结果呢，也只能是适得其反。同时呢，还要注意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千万不要主观冒进，不能好高骛远。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我们才能实现理想，叩开成功的大门。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还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出尔反尔。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孟子。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曾子说：“小心呐、啊，小心呐、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自古以来， 诚信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诚实守信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让别人信服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词儿，叫出尔反尔。在战国时期啊，有七个非常强大的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但是你可不要以为当时只是存在这七个国家，其实呢，在这七个大国之外还有许多的小国存在。那么发生战争呢，也并不只是在大国之间，小的诸侯国之间呢也会发生各种战事。当时的环境呢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礼仪道德诚信都是极度缺失的品质。鲁国呢有一个附属国叫邹国，位置呢大概是在现在山东的西南部。当时邹国的国君呢叫邹穆公，他呢被他的臣民还有后来人呢都称颂为英明君主。这有一次啊，邹国和鲁国呢发生了战争，由于邹国比鲁国呢要弱小一些，尽管邹穆公率领着邹国的军民奋勇抵抗，可是粮草、军备、兵器等各种条件他都不如鲁国强大，最终呢还是吃了败仗。邹穆公的官吏死了33个人，冲锋的小兵更是不计其数，而被迫参加战斗的老百姓则一个也没有死，甚至都没怎么受伤。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很神奇，手无寸铁被迫参战的老百姓明明才是最容易受伤甚至是阵亡的，可怎么一场战役下来和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呢？原来呀，在战斗的时候啊，这些老百姓呢像在旁边看热闹一样，根本懒得冲锋杀敌，敌人来了他们就跑了，躲起来，敌人走了之后呢他们又回来，看起来是声势浩大，但其实一点力也没出。老百姓的举动啊，这邹穆公呢都看在眼里，这让他很不开心。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个人吐槽，倒倒苦水。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后来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孟子呢本人就是邹国人，邹穆公和孟子呢既是同乡也是老相识了，所以说话呢也不用藏着掖着，又恰好这心情啊实在郁闷，拿起桌上的酒杯猛喝了一口，把杯子扔到地上，转头呢就问孟子，在这场战争中我手下的官吏被杀死了33个，可是这些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拼命的，他们眼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唉，真是可恨极了。要是杀了这些人吧，他们人太多，杀也杀不完，要是不杀吧，我这心中的恨又难以消除，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对邹国的情况可是非常了解的，他说话呢也是直来直去，而且他知道邹穆公是一个什么。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从苍茫江湖的豁达咏叹，到万家灯火的温情呼唤，今天歌声回响，聆听两首时代金曲，如何唱出中国人从出走到回归的情感双螺旋。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9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浩与陈红的歌声将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画卷徐徐展开。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如同一段传奇。89年还是学生的冯小泉拿到朋友张晓松的四句无题词，被其中贴近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氛围深深吸引，几经修改，最终谱成了这首中华民谣。然而创作之路并非坦途，92年录制的小样四处碰壁，无人看好，冯小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将作品丢弃，幸得同学曾格格的支持与鼓励，才让这颗明珠没有蒙尘。直到94年他才终于正式推出，并由孙浩在第六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决赛现场首次唱响，一举夺得作品一等奖。

中华民谣的江湖气在于其开阔的时空感，歌词化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古典意象，以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劝勉，勾勒出一个行者面对苍茫风雨仍需前行的背影。他不执着于具体的乡愁或儿女情长，而是以一种超然的视角俯瞰人生旅途的悠悠岁月与离合悲欢。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呀，你匆匆过。这份通透与豁达，是90年代经济浪潮初起时，一代人面对广阔世界与未知前程时，既迷茫又勇敢的复杂心绪的投影。它像一壶陈年老酒，品的是时光的沉淀与人生的况味。

如果说中华民谣是远行的号角，那么常回家看看就是归家的灯塔。1999年央视春晚，陈红、蔡国庆、江涛、张麦身着家常服饰，用最质朴无华的声音唱出了那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瞬间击中了亿万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成为当年现象级的歌曲。

他的创作源于词作者车行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父亲去世后，他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96年在出差途中写下了歌词初稿，98年曲作者戚建波拿到歌词后，被其中具体的生活场景深深触动，旋律几乎一气呵成。常回家看看的魔力在于其极致的具体与平凡，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正是这些细节精确地捕捉并定义了中国式亲情的表达方式。爱藏在唠叨里，藏在饭菜里，藏在无声的劳作与体贴中。它诞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的90年代末，回应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情感焦虑。在物质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对精神归属和亲情温暖的渴望愈发强烈。它如同一道温柔的社会指令，提醒着所有处在拼搏的游子，功成名就固然重要，但那份最原始的亲情链接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属。

接近尾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人生就是一场在中华民谣的江湖与常回家看看的家之间的永恒摆动。我们因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召唤而出发，又在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的慰藉中找到归途。两首诞生于不同心境却同样深刻的歌曲，如同时代留下的双声道录音，一个记录着远方的风雨，一个收录着家中的暖光，共同构成了我们情感世界里既辽阔又温暖的立体声。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

0: 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0: 是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8: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 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7: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9: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7: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9: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6: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0: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6: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2: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2: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

0: 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排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富营子镇晋家沟门村携手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开展拥军慰问活动，栾平县开展普及防灾知识、守护生命安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饱含大国重教的深远考量，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一头连着亿万家庭的期盼，一头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未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成效显著，充分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位置的战略远见，为建设教育强国筑牢了坚实的底。

0: 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魂，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之舵。基础教育阶段是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拔节孕穗期，办学首先要解决为谁培养人这一核心命题。我们必须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一方面，坚持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融入日常教学；另一方面，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持续优化教学方式，减轻学生过重课业压力，让每一名学生实现身心健康、全面成长，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锚定民生导向，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发展主线，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底色。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早已从有学上升级为上好学，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是必答题。这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适配人口结构变化，动态统筹学校布局、学位供给、经费投入、师资调配，持续缩小城乡、校际、区域间办学差距，用优质均衡的公共教育服务兑现教育公平的民生承诺，夯实发展底气，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育人目标能否落地，公平蓝图能否实现，关键依托一线教师队伍。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是抓住了强教兴教的核心。要持续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锤炼教师专业化教学能力，同时要健全待遇保障机制，完善职业发展激励机制，切实提升教师获得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三尺讲台，打通落地堵点，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这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和保障。办好基础教育绝非学校一方的独角戏，而是家校社协同发力的大合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政治责任，统筹资源配置，纵深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学校要坚守育人主阵地，优化校内教育教学管理，家长要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全社会要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共同化解教育焦虑。只有多方协同、一体联动，才能破除单一主体履职的局限，让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少年强则国强，基础教育事关民族复兴长远大计，新时代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兼顾育人力度与民生温度，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的扎实行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培育栋梁之才。
1: 记者谢天启报道。7月26号，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走进富营子镇晋家沟门村，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慰问活动，向村内退役军人送上关怀与敬意。活动现场，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队长介绍了队伍发展与志愿服务工作，在场退役老兵依次分享各自入伍经历，重温军旅峥嵘岁月，讲述保家卫国青春故事。随后，志愿者为到场退役军人逐一发放慰问物资与慰问金。针对村内高龄老兵，服务队专门准备了助听器，现场为有需要的退伍老兵免费调试佩戴，切实解决高龄老兵日常生活难题。文艺演出环节，经典歌曲铿锵嘹亮，热闹的大秧歌节奏欢快接地气，尽显乡村喜庆氛围。精妙绝伦的变演技艺变化莫测，独具特色，让现场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惊险震撼的喷火表演点燃全场气氛，赢得退伍老兵及村民阵阵热烈掌声。文艺表演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饺子、话家常，畅聊军旅往事，在烟火气中共叙深厚战友情谊。记者徐川报道。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金沟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县防汛办、县中医院，在金沟屯镇金沟屯村

展普及防灾知识、守护生命安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井沟屯镇安发办负责人结合辖区地理环境与气候特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灾科普宣讲，详细讲解了洪涝、雷电、山体滑坡等常见自然灾害的形成诱因、分级预警标识、前兆识别技巧，全方位普及灾害来临前、发生时、撤离后的科学避险方法，同时重点纠正了群众日常生活中应对自然灾害的错误处置方式，并向现场村民发放防灾科普宣传单页，切实夯实群众防灾思想基础。应急急救教学环节中，县中医院急诊科医师化身科普讲师，聚焦日常突发意外场景，为群众带来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医师完整规范地演示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绷带包扎等常用急救实操流程，针对急救黄金时间、标准施救动作、施救注意事项、禁忌操作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解读，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规范施救技巧。活动现场还为参训群众免费发放30份家用急救包，工作人员逐一展示急救包内各类器材，详细讲解口罩、绷带、消毒用品、急救工具等物资的适用场景、使用方法及日常保存要点，有效补齐了农村家庭应急物资储备不足、使用能力欠缺的短板。此次文明实践活动将理论科普、实操教学、物资保障有机结合，内容贴合乡村实际，贴近群众需求，兼具实用性与指导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基层安全防护需求，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急救类文明实践科普活动，不断拓宽科普覆盖面，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以精准服务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来到上房谷的谷口这儿，他一看魏延不见了，司马懿已经心里头有数了，说诸葛亮把粮草全部囤积在上房谷了，可是他没有马上领着他这两个儿子进这个谷。为什么呢？司马懿站到谷口这儿，他犯了犹豫了，这上房谷里头有没有伏兵啊？如果诸葛亮要在这儿设下埋伏，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看父亲犯犹豫了，这哥俩就明白了，准是啊担心这上房谷里头有没有埋伏，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司马昭一点手，叫过一个小校来，伏儿嘱咐他几句，这小校说声遵命，一扭头就跑到上房谷里去了。司马懿这爷几个呢压住大队人马，在谷口这儿等候着，说木下钟点啊有这么一刻多钟，派进谷口的那小校跑回来了，回来交令说我进上房谷里看了，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根本没有伏兵。哦，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啊，启禀都督，我看见了，里面呢有无数的粮仓。啊、哦！司马懿用手捻着胡须，眼珠一转，随后冲司马昭打了个招呼，司马昭就明白了，光派这么一个小校进去探看一番不行，还得派人。如是者三次，三次回来禀报，都说没伏兵，所见到的这上房谷里边完全都是大小粮顿，那粮食顿数不过来，足以说明啊，这儿就是西蜀军的屯粮之地。要说司马懿该放心了，他应该催马进谷了，没有。司马懿扬起脸来想了想，轻轻舒了一口气，随后眼珠一转，看了看司马昭，司马昭就明白了，父亲呢、啊、还是不放心，这意思是让我进去看看。爹爹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孩儿进谷中去探看一番。说完了一催马，司马昭进去了，司马懿和司马师在这儿等着吧。等了好大半天呢、啊，忽然呢、啊，就听这山谷深处哒哒哒哒哒，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当时这爷俩就听出来了，这是司马昭回来了。不用说人走路，连那马蹄声都能听得出来，确实是司马昭。他从这上房谷出来，到他父亲司马懿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司马懿，父亲请放宽心，里面确实有无数粮仓，根本没有伏兵。哦，这回司马懿可完全放心了，这说明啊诸葛亮把粮草囤积在上房谷了。为什么这没人马呢？因为岐山大营让我给劫了，诸葛亮把精兵能将全派到那儿去护大营去了，我应该趁着这上房谷空虚之际把他的粮草给他劫了，我让诸葛孔明是不战自败呀。想到这儿，他把枪望起，这么一举轻轻一晃，这就是等于下了一道军令，随我进谷。司马懿的人马就进了上方谷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太阳刚刚压山，看什么呀？ 都很清楚。司马懿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可把司马懿给乐坏了。怎么了？哎呀，这上房谷里边有数不清的粮食盾呢、一看这大小粮盾，还有板房、草棚、粮垛，哎呦，司马懿明白了，感情诸葛亮把从剑阁运来的粮，以及他岐山大营的粮，还有解我的粮，全都囤积到这儿了。司马懿过于激动了，真不容易呀、诸葛亮用兵如神呐、他计谋过人，谁不知道那是当代之奇人呐、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丞相他万万也没想到，今天我司马懿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我派兵劫他岐山大营是假，他绝意想不到我会带领人马偷袭上房谷啊。哈哈，我要是把他这粮草都给他毁了，诸葛亮你屯田管什么用？屯田你不得一个粮食粒一个粮食粒的往地里种吗？虽然说一子入地万树归仓，哎呀那可不容易呀、你得费出多大的功夫，那得等几个月粮食才能打下来，哪儿找这么多现成的粮食去？你说把司马懿给乐的简直的那

真是腾腾一个劲儿的跳。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哎呦，父亲从来脸上没有露过这样的光彩呀、啊，怎么这么高兴？爹爹，果然此处是西蜀军屯粮要地。嗯，不错，您看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传令小校，把这些粮食给他劫走？哎呀，司马懿摇摇头，那可不行。怎么的？这粮食太多了。这都是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来的，咱们带这几千兵能劫他多少粮啊？再说背那点粮有什么用啊？那么一丢丢之间，我看不如付之一炬，给他点着了算了，烧啊。对，哎呀，司马师一想，不行啊，怎么了？这粮食盾也太多了，这么大的粮食盾烧着可也不那么容易呀、啊、你得找点引火之物啊，起码说得撅吧点干柴细草什么的，要是有硫磺焰硝那就更好了。司马一笑了，呵呵，我儿何必着急呢，为父已经做好了准备，出大营之时，我单派几百小校带着硫磺焰硝呢，你就撅吧点干柴呀、啊，这把大火就算点起来了。遵令。司马师也高兴了，想找点干柴。这时啊，司马昭举目这么一看，哎，兄长且慢。司马师一瞧，怎么了？不用找干柴，这儿有现成的。嗯，这句话司马师没怎么样，把司马懿吓了一跳。什么？有现成的干柴在哪儿啊？爹爹请看。说着，司马昭用手这么一指，司马懿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啊，啊，有好多那草棚子、小板房上边都堆放着好多干柴。再一看，这粮顿下边啊，有那大捆大捆的干草啊，最少的那一堆是十几捆在那堆着，啊。司马懿打了个冷战呢、啊，怎么了？这怎么回事？没听说自己的粮仓、自己粮食盾旁边堆放干柴细草？难道说这是给我准备的吗？准知道我今天来纵火，是不是其中有诈？司马昭这么一听，嗨，弟弟，您过于多虑了。他这不是堆放着干柴细草了吗？那不就省了咱们的事了吗？还管他那干什么呀？来，点起火来！司马昭这个话刚刚出口，曹魏军这些小校啊，还没等把这引火之物举起来呢，忽听他们身后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呼！哎呦，把司马懿以及他手下的三军给吓了一惊，这怎么了？这是哪座山倒了？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只见由他们进来的那个谷口那儿啊，那两山峰上边掉下来无数条火龙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哗啦，呼咚！哎呦！哪是火龙啊，是滚木啊，两三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树摘了帽去了根，上边撒上油再把它点着了，由两边山峰往下这么一放，可不是像掉下来多少条火龙似的吗？那声音真像地裂山崩一样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把曹魏军的龟头给掐断了，把谷口给堵死了。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啊，往前这么一撞，差点接马上灌下来，让他儿子司马昭给扶住了。
爹爹不必

0: 惊慌。
1: 不必惊慌，把司马懿吓着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赶快夺路离开上堂楼，快撤出去。三军一听，对，撤哪儿去啊？撤上方谷外边去。从哪儿撤呀？由刚才来的那道不行啊，刚才来那道让火滚木都封死了，那就得往前走呗。走啊，哗，一云而上，他们由那大葫芦渡啊跑进那小葫芦渡来了。一看这儿也一样，到处都是粮食盾呢、啊、嗨，司马懿想，别管粮食盾了，咱先从上房谷出去比什么船好。有人跑回来禀报，启禀都督出不去。司马懿听，什么出不去？难道说就是我们进来这条绝路吗？不是，前边是有一个谷口，但是那地方是两山加一沟，看天一条线呢、啊、只能过去一人一骑。这么多的人，五六千，要想从那葫芦嘴儿那出去，一个挨着一个走，半了夜也挤不出去呀。一块往上拥，那还不全死在那儿啊？赶快回去吧！哇，由那小葫芦肚啊，又跑回大葫芦肚来了，来回在这转葫芦。司马懿一瞧，别总在当地这打磨磨了。得想主意出去。大伙一听，谁不想出去？我的都督，这不出不去吗？后边的道插死了，前边是个小胡嘴儿，没法往外走，嗨，爬山呐！骑兵都督，人能爬的马上不去。哎呀，司马懿一听，还要马干什么呀？人总比什么全强，赶快往山头上给我出。这些人呢，呼嚯、哦、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曹魏军呢、啊、刚爬到那山的半当腰，就听那山头四周一阵梆子响啊，梆梆梆梆梆梆梆，哇，哎呦，万箭齐发，箭如飞蝗啊，长的是凋零箭，短的是连珠弩，同时这箭和弩啊是射中哪哪就着了。怎么回事？感情把那箭和那个弩的那杆全掏空了，里边全装着硫磺焰硝呢，梆直要多上你，噌就是一片火呀。这还了得，曹魏军中箭无数，都打半山轱辘下来了。刚才往上一爬要夺路而逃，现在好全成了火球了，全打那山上滚下来了。这一滚下来可就乱了，怎么了？有的小校在前边跑，中箭轱辘下来了，后边往上这么一晕，整跟前边撞上，后边这些小校也全都着了。小校互相拍打身上的火呀，这么一拍打，叽里咕噜一滚，正好就滚到那粮食盾旁边去了。呼的一下，粮盾着了。粮盾旁边有不少干草啊，那箭火还不着啊。还有的小校滚到那板房旁边去，板房子着了。有滚到那草棚子旁边的，那草棚子就着了。哎呦，这一烧啊，光是这上方谷里的这些假粮盾和那个板房草棚子着了还不算呢，有好多曹魏军身上还带着硫磺焰硝呢，因为他们是来放火的，把身上那火也引着了。哎呦，这些曹魏军烧的是满山谷乱蹦乱轱辘，不轱辘还好，灭轱辘火越大。怎么回事儿？连曹魏军都奇怪，滚到树旁大树着，滚到草棵旁边草棵着，就瞪眼看着从那石头缝里边往外钻火苗。感情这上房谷啊，前后这两个葫芦肚里边到处撒满了硫磺焰硝，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树着了，草着了，石头着了。开始这些曹魏军往四下里拼命奔跑，有的满地打滚，想把身上

着火压灭，这火越来越大呀，这些曹魏军就开始扎堆了。哎呦，这扎堆更坏了，盔缨着了，战袍烧了，靴子着了，连蚂蚁的都着了。对这些曹魏军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粮食盾呢、啊、粮食盾里哪有粮食，完全是柴草啊，一个柴火盾。

让元呢，把这些曹魏军烧的是呼天喊地呀。开始司马懿还很震惊，他想从这烟云火海中冲杀出去，一位三军主帅应试就慌张怎么能行呢？火攻之计，这是军家常用之计，算不得什么。开始他指挥的这些三军呢，还很整齐，还算是有条不紊。他们令旗一摆，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可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这些人马就乱了。司马懿指挥谁也指挥不了了。他看了看身边只剩下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这哥俩呀保护着他父亲想夺路而逃。可是哥俩往四外看了半天，没这么一条路，整个上房谷是举目尽火，没别的了，看哪儿哪儿起火苗。司马师可有点懵了，现在只有司马昭还比较清醒，他不住地安慰他的父亲：“爹爹休得惊慌，孩儿我背也要把爹爹您背出上房谷。”嗯，司马懿点点头：“我儿不愧为军中大将。”啊，不，怎么了？司马懿的盔扔着了，他赶快解开龙海带，啪叽把盔扔了。司马懿用手这么一捋胡须，感觉这时候他那袖子已经起了火了。不好，怎么了？胡子着了。嗨，这时候还亮神派丑。司马师司马昭赶快过来帮着他父亲扑打。困难了，怎么打轻了不行，打重了不行，轻了这火扑不灭，重了把老头曹牙打掉了怎么办呢？司马懿低头，哎呦，战袍着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把司马懿由打这坐骑上给拉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那马也着了，只剩下司马昭这一匹马了，让给父亲骑吧。哥俩拼着命，用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司马懿给扶上了鞍桥。司马懿的这身子还没等坐稳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支冷箭，扔，噗，整射在马耳朵上。这支箭也是带着火的箭呢，这马吓，他往起这么一拿出，哗呀，一下子就把司马懿打鞍桥上给掀下来了。司马懿肉大身沉，这一摔要搁平常啊，就是一下就起不来了。今儿个司马懿腾一个鲤鱼打挺愣蹦起来了，这非常时期呀、啊、哪是什么非常时期呀、啊、他坐在火上啊，把他给烧得蹦起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帮着父亲扑打身上的火，他们光顾忙和司马懿了，你倒瞧瞧你们二位，司马师司马昭啊身上全着了。司马懿赶快帮着他们哥俩扑火。就在这时，司马昭猛这么一抬头，他透过这灼人的烈火和腾腾烟雾，隐隐约约的在远处山头上看见了一把红罗伞。哎呀，司马昭心里说呀，那是不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啊？我父亲未来上房谷劫粮，他煞费了一番心机呀、啊、明劫岐山大营，实际是来上房谷焚粮想捉诸葛亮，没想到啊，我们父子没捉到诸葛孔明，反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纵然没有烧死，休也得休杀呀。司马昭没敢跟父亲说，说您看看那是不是有把红罗伞呢？现在司马懿也顾不得看了，爷三个已经抱成一团了。司马昭看见的确实是红罗伞，红罗伞下站的正是汉丞相诸葛亮。现在不是太阳压山了吗？要不然司马昭还看不见这红罗伞。太阳的余晖映着火光，火

光映着余晖反射在诸葛丞相的身上，只见这位诸葛亮浑身上下是金光摇柔，异彩千条啊。丞相左边站着魏延，右边站着张仪。魏延是引司马懿入上房谷的，张仪是奉令在这儿设埋伏，埋下硫磺焰硝烧司马懿的。这二位紧随丞相的身边。这时的魏延呢，那可真是打心里往外佩服了丞相的神算。开始这魏延说什么也不信，怎么能够司马懿能领兵到上房谷来呢？他连大营都不出，他会真来了？你能不佩服丞相的神算吗？眼看着就要把司马父子化成灰烬了。嘿嘿，丞相，您真称得起是当代之神人呢。魏延把大指挑起来了，他偷眼看了看丞相诸葛亮，哟，魏延一阵惊喜非常。怎么回事？他看诸葛亮笑了，可真不容易啊。我随我家丞相六次兵出祁山，很少见丞相这么笑，尤其是这次。从汉中动兵一直到岐山扎营，没看见过丞相脸上有笑容啊。今天我家丞相站在上房谷的山头上，面呈喜悦之色，说明他的妙计成功了。再有片刻之功啊，司马父子将要在火海中被烧成灰烬。这时司马懿呀，抱住他的两个孩儿司马师和司马昭，是放声大哭。司马懿动了情了，自己又读兵书战策，厮杀了大半生啊，没想到今天在上房谷败得如此之惨呢、眼看就要葬身于火海之中，自己这么大的年纪了，为国捐躯，虽死无恨，可是我这两个孩儿……他看了看司马师和司马昭，天哪，我司马父子今朝休矣。司马师兄弟两个也是失声痛哭啊。就在这时啊，只听一声巨响，可把司马四子吓坏了，当时是魂飞魄散。他们以为上房谷这个大火呀烧得还不够劲儿，大概上房谷爆炸了。不是，唰，紧跟着就是一道利闪，哇，大雨是倾盆而下。啊，司马懿当时抬头这么一看呢，简直都把他给乐晕了。好雨，及时雨，救命雨啊！他用力把司马兄弟往两边这么一推，司马懿跪在地上，嘣嘣嘣是响头碰地。苍天有眼，天不绝，我司马氏儿子随速快逃，顺着原路往回跑啊！当他们跑到这个谷口边的时候，一看谷路上的火全都灭了，快把这谷路扒开！扒开，哪找那么些人去啊？他带进上堂谷来是5000人呢、大概这一烧啊，给烧去了有4700，还剩下200-300人了，一个个烧的是胡不乱啃呐、有的有帽子没有衣服，有的有衣服没帽子，被这些军校都给烧懵了。开始他们就在那站着。

这么一教啊，稍微清醒了一点，这些军校才发现他们东主是原路跑回去了，这些人就跟着跑回来了。现在听说扒木头，我扒嘛，这要是像刚才进谷时候那个精神头啊，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古墓扒开了。现在不行，好多军校身上都带着伤啊，兵器都扔了，手里头没工具，就凭这两只手搬这古墓，木头上的火是没了，但是还烫手呢，费挺大劲搬开了那么几颗。哎呀，司马懿急得直跺脚啊，这么搬得搬得多回去，搬到天亮能把这道给清扫出来，不行就顺着古墓往外爬吧。司马父子啊，是你推我，我拽你，我在这滚木上头连滚带爬呀，玩命的逃啊。这时远处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望着这瓢泼的大雨，听着这滚滚的雷声，他亲眼看着司马懿父子因为原路逃出去了。诸葛丞相叹了一口气，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诸葛亮设计把司马懿给诱到了上苍谷，眼看一把大火就要把司马父子活活给烧死了。嘿，就在这时突然间天降大雨，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呀，自言自语说了两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诸葛亮很难过呀，怎么回事呢？自己自从领人马六出祁山，就为了这次把司马懿由大营里诱出来，诱得上房谷着用火攻击烧他。诸葛丞相虽说不是，绞尽了脑汁，搜索了枯肠，也可以说把自己大半生之所学全都用上，那么容易把司马懿给诱出来，他是说什么也不离他那大营啊，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司马懿好端端的上你上方谷干什么嘞？就一个魏延就能把司马懿给引诱进来，那得说诸葛丞相巧计安排。就为了这一条计，丞相可以说几乎是达到了废寝忘食、茶饭无味的程度，好不容易才把司马懿给诱进上苍谷，眼看就要把他活活烧死了。一场大雨呀，烟消火灭，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诸葛丞相很伤心啊，可惜自己这番苦功啊。那么把守谷口的那马岱怎么没能够把司马懿父子给截住，截不住了？马岱是奉命守住谷口，诸葛亮丞相就是那么吩咐的，说只要司马懿带着兵一进谷，你就往下放着带火的滚木。马岱亲眼瞅着司马懿带着兵进了上苍谷了，他这才传令放滚木，木头下去了就把这道口给查死了。后这火越烧越大呀，简直就把这谷口给撕了一个严严实实。甭说是司马懿，今天就是铜人铁马，你想通过这谷口也很难呐、啊，恐怕也得把你烧化了。何况是司马父子，谁能成想来这么场大雨呀、啊，把这些滚木全给浇灭了？开弓放箭呢、啊？嗨，弩箭和那个火箭呢、啊，全失了。马岱一看，干脆我带兵追吧。刚要追呀、啊，人家曹魏营中的张虎、叶琛
带着人马接应司马懿来了。马岱啊，兵马太少，就没敢下山追。张虎、岳琛接住司马懿的时候，把二将给吓了一跳。哎呀天哪，这爷仨怎么这模样了？盔没了，甲没了，战袍不见了，浑身上下被烧得胡不烂啃，一身雨水，满脸泥。呀嘟嘟啊，张虎、岳琛赶快把战袍脱起来给司马懿换上，把自己的战马让给都督。司马懿现在清醒了，他往左右看了看，立刻传令，赶快赶快去救咱的渭南大营啊！我们已经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司马懿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明白了，我派孙礼和郭淮带人马劫人岐山大营啊，肯定劫不了，诸葛亮非劫我的大营不可。现在是司马懿最担心的是他那九座浮桥。司马懿暗想，我的诸葛先生，您可千万手下留情啊，别把我的九座浮桥给我烧了，要把桥给我烧了，我就回不了渭北了，那可就要不了命了。司马懿要不怎么这么着急呢？什么烧伤啊，头发打了卷了，胡子烧的剩了一半了，他都顾不得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往岐山这儿跑啊。到这儿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人家岐山大营啊，固若金汤，安然无事啊。他的渭南大营啊丢了，那九座浮桥让诸葛丞相派人给烧了七座，还剩两座浮桥了。郭淮、孙礼拼了命了，保那两座浮桥是一边打一边往渭水的北岸撤。哎呀，郭淮、孙礼好紧张啊，他们就怕这两座桥再保不住，都督由打上方谷回来，可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到这渭水北岸呢？现在渭南大营是丢了，劫人家没劫成，结果把自己的大营搭进去了。诸葛亮啊，你可真厉害，我家都督千算万算就没算计过人家诸葛孔明。哎呀，这两座浮桥可千万别出毛病了。这俩正这儿着急呢，司马懿到，嚯，这郭淮、孙礼可壮了胆了，不仅杀退了蜀军，保住了两座浮桥，人马呀还能够撤回渭水北岸。这俩这才算放点心。司马懿呀督促三军赶快撤，这些军校拼着命的往北岸跑啊。你算算郭淮、孙礼有些人马，这司马懿和张虎、岳琛才带来这几千人，那人太多了，要是九座浮桥撤起来还可以，两座浮桥撤这么多的兵，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浮桥给挤满了，那军校你出我撞，哎呦，落水无数，噼啦扑噜像下饺子似的往这渭水里边掉。刚撤过来一多半，忽听三声炮响，坏了，怎么了？劫渭南大营的姜维、姜维又杀上来了。司马懿一听，什么？姜维领兵追上来了？嗨，他立刻告诉郭淮、孙礼赶快回桥啊。郭淮、孙礼一听吓傻了，心说什么回桥？我的都督，那边还有咱们一两千人马呢。其实司马懿早就看见了，但是司马懿心想，你要是不回桥，人家姜维和咱们追个首尾相连，姜维啊那本事也不小啊，受诸葛亮的亲传，他万一要把一些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混杂在一起，一块跟咱们带着北岸来，那不就麻烦了吗？郭淮、孙礼也明白过味来了，毁吧，嘁嚓咔嚓，功夫不大把这两座浮桥拆了。司马懿啊在渭水北岸重新扎营，
然后他聚集诸将，传下了一道死令啊，今后再有言出战者，斩。看来呀、啊，这位司马懿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打死也不出去了。他要永远记住上房谷这个教训呢、啊，可不能轻易再和西蜀军对垒交锋了、啊。司马懿呀、啊，要在渭水北岸深沟高垒呀、啊，他亲自带着人把前营、后哨、左营、右营巡视了多遍呢、啊。司马懿认为呀、啊，确实这次可以能守住了，没有什么闪失了，他这才放心。过了几天，有探报来报，说是诸葛亮啊，正在带领着人马在渭水南岸巡哨。哦，司马懿一愣啊，诸葛亮亲自带人巡哨，不用问了，他要择地安营啊，他要选个地方安营扎寨，火速去打探，看诸葛亮在哪里安营。如果诸葛孔明要是兵出武功山扎寨，哎呀，那可对我军极为不利呀、啊！假如诸葛亮要扎寨在五丈原，那可真是天助我也。他手下的文武全没听明白，探报跑了。第二天一早，探报又来报，说汉丞相诸葛亮确实扎营在五丈原。啊！司马懿听着这会儿，俩手扶帅案，腾溜下的他站起来了，滴溜溜围着他这帅案转了几个圈啊，双手夹额，俩手啊往这脑门子上这么一捂。诸葛孔明能扎营在五丈原，此乃我主之鸿福也。哎呦，这位司马都督几句话以及这几个小动作呀，把他帐中的文武都给闹糊涂了。这些人大瞪着俩眼瞅着司马懿，心说我们都督这是怎么了。都督啊，您说什么？诸葛亮要是兵出武功山对我军不利，要是他能够扎营寨在五丈原，就是我主的鸿福，这是何意？嘿嘿，司马懿撇着嘴摇了摇头，此乃天机，尔等焉知，老夫也不能轻易泄露。这司马懿可真会做戏，他折腾了半天又说了这么一通，是什么意思？司马懿什么意思也没有，他这是安定军心。因为上房谷这一败败得太惨了，魏然大营也丢了，九座浮桥也毁了，伤兵损将，丢失了一万多担粮食，随后在渭水北岸扎下营，在这一猫下得不敢出战，他不安定安定军心怎么办呢？所以呀、啊，他编了这么一个小框，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吧。诸葛丞相在五丈原扎下大营之后，是每天派兵讨战，可以说是早午晚三班啊，轮番讨战。司马懿也不出来，任凭你怎么叫阵，你是讨阵、叫阵、骂阵，司马懿说死也不出战呢。哎呀，这下可把西蜀众家将军给急坏了。姜维、马岱、廖化、魏延急得直搓手，是连着急带生气呀、啊。你说这司马懿，咱们骂阵他是没听见呢，是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搭声呢？有的一想，嗨，你别再问了，这司马懿呀、啊，准是让咱们丞相在上方谷这一把火给吓破了胆了，他再也不敢跟咱们打了。魏延一听，嗨，他不敢打有这理了，可咱就跨不了魏滨，到不了长安呢。这不是我说呀，丞相就是不听我的话，要听我的，一出祁山的时候按照我那个计策行事，
现在早已……啊，行了行了行了。

华一听你又来了，又提那档子事儿，那咱们就让这司马懿在这挡着咱们。可也真是啊，这么办得了，咱们问问丞相去吧。走走走，这几员将来找诸葛亮来了。诸葛亮一看，哎呦，怎么几位在曹魏营前骂战，司马懿不出营，你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正是。其实这时候诸葛亮心里头比这几员大将还着急呢，不过自己是一国的宰相，非常深沉，不能把他带到脸上来，那让人看出来还得了啊？全军军心就不稳了，主帅都这么着急，你想谁能不着急啊？所以诸葛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也在想办法，怎么才能够把这司马懿啊再一次又出营来一战呢？现在看这几员将找来了，诸葛丞相让他们坐下，你们来得正好，不是司马懿不出战吗？据我看呢，一是上苍谷一战使他有点害怕，可以说是惊魂未定。第二啊，现在吴国主孙权已经三路兴兵，兵伐中原，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司马懿心里头没底，他也不敢轻易出战，所以啊他才跟咱们拒不出敌。嗯，几员将一听是怎么回事，丞相说的头头是道，不过这司马懿太气人了，你就是骂阵他都不理你，这哪儿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全军主帅有这么无能的吗？我看呐、啊，他简直是妇人不如。撂话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姜维一听点了点头，这话说的有理呀、啊。这司马懿呀、啊，确实缺少点男子汉的骨气。哎，要不这么着得了，丞相，我倒有个激将法之计，不过这个计策可不知道可不可行。诸葛丞相一听，伯曰，你有个什么计策呀？咱们给他送一套女人的衣服去，送些簪环首饰，如果说司马懿还知道羞耻的话，他就把这东西给咱们扔出来，出来跟咱们打。要是他真的没有男子汉的骨气呀、啊，让他就把这些东西拜收在他的大营。丞相您看怎么样？姜维这番话把在座的几员将都给说乐了，连诸葛亮都乐了。伯曰，这个计呀、啊，哎，也算是一计，你们要觉得可行啊，我看不妨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巾帼之装，再给他带些簪环首饰去，我再给他附上一封书信，看司马懿怎么对待。这几位大将这么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丞相您要再写封信啊，你只能把司马懿由营中给激出来呀、啊、那可太好了。哎，老话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说几位，要是派人去送这巾帼服装，可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舌辩之士啊，还得有点胆量呢。为什么？别回头把这东西往司马懿手里头一递，他打开这么一看，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当时他下不来台啊，羞恼成怒，说不定他须把来使给斩了。诸葛丞相摆摆手，不会，不过廖化说的对，需要找一个有胆量的人，要不然司马懿真的发起火来，吓得手足无措，那怎么能行呢？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了一个中军，他愿意讨令去。诸葛丞相一想，这也好，中军去，去就去吧，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巾帼服装去。呵，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啊，办这事儿啊，办得也挺俏皮，给准备了几套衣裳，花红柳绿的，呵，连衬衣都给准备好了，簪环首饰，特别这镯子，一对金的，一对银的。

挺花哨。诸葛丞相把信也写好了，交给了这个中军。这中军带着两个小校，背着这套金国服装，就奔曹魏大营来了。这时候，那个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啊，在他那大帐里边发愁呢。正像是丞相诸葛亮判断的那样，一个是上王谷一战，他现在惊魂未定。再有一样就是东吴发兵，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皇帝曹魏能不能抵挡得了东吴，司马懿最不放心，所以他这才闭门不战。西蜀大将轮番来骂阵，他都知道，只得是装聋作哑。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说，诸葛亮派使臣来见都督。司马懿吓了一跳，心说什么？诸葛亮派使臣来见我干什么？又要约我决战？我才不跟你战，还是有什么别的诡计？去到外边对他讲，不见。这中军看着司马懿，那心里话没说出来。都督，人家派使臣来您都不敢见呢。司马懿这话刚出口也觉得不是滋味，慢来，来呀，擂鼓声炸。这中军就明白了，这是要见了。随着阵阵的巨将鼓声，文武众将全都到齐了。大伙儿互相还在猜闷呢，甭问，都督大概要与西蜀决战，不知道怎么回事。司马懿秉政归座之后，吩咐一声，来呀，把蜀营来使让进大帐。司马懿这是要干什么呀？敌对营垒之中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使臣，这么大的一个征西大都督献擂鼓巨将，这也太隆重了。不是，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想法，他想振奋振奋军中的士气，让这个来使看看回去好给诸葛亮带个信儿。为此他这才擂鼓声仗。嘿，这位西蜀使臣派头还更大，你别看是位中军，谁也不知道来者是诸葛亮丞相身边那个中军。走路一步三摇，迈着方步进了大帐，身后带着两个小校。这两个小校嚯，绷着脸儿，那脸上的表情可严肃了，十分郑重的，一人手里的捧着一大盘子，一个盘子里头放的是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放的是首饰，不过呀，上边盖着块红绸子，谁也不能揭皮断瓤，不知道他那里是什么玩意儿。不过大家都很纳闷，两军对垒，两军的主帅之间还能这么客气吗？无端的送什么礼呢？今儿咱可得开开眼界。这功夫使臣走到帅案前，深施一礼，参拜都督，我奉我家丞相之命来与都督下书，并向都督馈赠一份礼物。哦，书信在哪里？说的话，这位使臣赶忙把这封书信递给司马懿了。司马懿接书在手，吩咐人给使臣看座。这时候那两个小校走过来了，把两个盘子往帅案上这么一放，赶忙躲到一边去了。司马懿手里托着这封书信，看了看这俩盘子，心说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不像是金银财宝，因为那个东西分量特别重，那两个小校抱着的时候不会是那样轻松。既不是金银财宝，会是什么呢？哎，司马懿想，我得先看看这封书信。他唰啦把书信扯开，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写的是什么呀？信写的很简单。

0: 安呐，信中告诉司马懿，既为大将，应该披坚执伟，以决雌雄啊，不应紧闭刀剑，守朝不战，与夫人何意？今天我派人给你送去金国之卒，如果还不敢出战，你就把他收下。假如你还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你还有点男子汉的胸襟，就请你司马懿啊是一期前来赴战。司马懿看着这会儿一抬手，啪，把那红绸子掀开，他注目这么一看，哎呀，感觉这俩盘子呀，一个盘子里盛着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是簪环首饰、绮罗伞衫、邓朝天，还外带一朵小红花呢。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将手那么勤快，在这簪环首饰盘子里呀、啊，还搁了两锭胭脂和粉，可把司马懿给气怒了。他差点出了到帅案的底下去，可大哇，可恨呐、啊！司马懿还没发过这么大脾气呢，简直是虚发倒竖了，眼眉往成了个疙瘩。这时候帐里边的文武众将也全看明白了，不知道啊司马都督看的那信写的是什么内容，不过这金国服装和这胭脂粉簪环首饰看得清楚，这个不就等于骂人吗？可刀啊，西蜀孔明西吴太甚苍，哼，一眼眼的功夫是刀剑出匣，寒光一片，整个大帐里是十分紧张。再看西蜀营中的那位来使，面部改色，稳如泰山，坐在那儿看了看司马懿，又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人家没理这茬儿。可这些的众将的火更大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啊，都督天良，诸葛孔明欺吾太甚，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今日敢派使臣来到我营中，在中军保障之内如此羞辱都督，都督还不下令将使臣推出辕门斩首，将金国服装撕碎，把首饰给他扔了，咱与诸葛亮决一死战呐、啊！这大仗要爆炸了。就在这时，那捆绑手就过来了，站在那使臣的后边，刀斧手已经把这大刀都举起来了。看这个样子，不用推出辕门了，就在大帐里就把这个使臣斩了就算了，只等司马懿下令了。大家一看他们这位都督啊，也气坏了，两个手扶着这个帅案，缩着颈耸着肩，大瞪着两个眼睛，只见司马都督额头那青筋气的是突突乱跳，那个嘴唇他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哪是嘴唇哆嗦，气得司马懿浑身都直抖啊，瞅那样子他就要传令了，刀斩来使。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啊、司马懿啊转怒为喜，他乐了，哎呦，这一乐呀、啊、把他手下的众将都给乐糊涂了，心说坏了，我们都督气疯了，让诸葛亮给气傻了。哪是啊，司马懿摆了摆手，吩咐一声，来呀，将孔明给我送来的金国服装以及这些首饰全部收下，把来时请出中军帐，在别帐设宴款待，老夫要亲自奉陪，痛饮三杯啊。众将一听啊，七楞叉楞哗楞楞，刀剑入鞘，全都泄了气了。 那位西蜀军的使臣刚才一看司马懿和他的众将都火了，把那使臣乐坏了，心说我家丞相妙计已经成功。现在司马懿这一乐，他那些将佐们一个个的刀剑还了侠，这使臣有点泄气了，心说坏了，看来司马懿啊他不能上当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那几位大将和我家丞相商议了半天，这不白商议了吗？急得这使臣汗都快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过来了，行了，您请吧。使臣站起来，一边走着，心里头一边合计：司马懿不单没有激怒，反倒请我吃酒，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夸。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运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圈，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五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五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海洋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五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 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国际友谊日，连接世界的温暖纽带。7月30日，国际友谊日是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善意时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友谊的力量正以崭新方式重塑世界。数字时代的友谊新形态，年轻人通过原神协作任务建立跨国团队。TikTok 上文化交换挑战让各国网友分享生活。传统智慧的现代回响，从中国以文会友到非洲乌班图精神，我因你而存在。古老智慧仍在指引当代人的相处之道，改变世界的微小相遇。一带一路建设者的跨国友谊，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跨文化合作，证明真诚连接能创造奇迹。正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所言，在围墙仍存在的地方，让我们搭建桥梁。每个微笑，每次倾听，每份理解，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这个友谊日，不妨给异国朋友发条消息，或尝试理解另一种文化。因为改变世界，往往始于一次真诚的相遇。您准备如何庆祝国际友谊日呢？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玉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50载风雨兼程，一座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一起走进唐山南湖，看城市伤疤蝶变为城市绿肺；一湖青绿唤新唐山生态底色；
2: 15开局看河北，走进防务智维中钢行机，看数字孪生大模型如何引领工厂智能蝶变。
1: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即将实施，推动构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2: 科技赋能筑牢智慧防线，我省实现全量级洪水监测覆盖，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1: 京津冀出台2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2: 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我国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
2: 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50年前的一场大地震，让100万人口的工业重镇轰然倒塌。50载时光流转，新唐山废墟变新城。从志气钢到万蚁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简易房到获得人居环境奖，从截瘫患者被预言活不过15年到如今活出精彩人生，唐山这座英雄之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本台推出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座城市的新地标——唐山南湖。这里曾经是采煤沉降地，是垃圾遍地的城市疮疤，如今蝶变为草木葱茏的城市绿肺。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世园会园区，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可以积极促进唐山绿色发展，提高唐山市建设管理水平。牢记殷殷嘱托，10年深耕不辍，唐山以南湖生态修复为抓手，解锁生态转型密码，绘就英雄城宜居宜业的绿色画卷。
3: 各就位，到。
2: 在唐山南湖龙山山脚下，50多名青少年正在进行跑坡训练。每到假期，这里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体能训练场。唐山同跑体育教练王泽玉。
4: 南湖龙山有平路，也有山路，更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

0: 空气好，是天然的户外体能训练场。
1: 南湖的龙山是以建筑垃圾和粉煤灰为基底堆砌而成的景观山，占地面积384亩，绿化面积282亩，花溪花谷等景观错落有致，龙山阁蔚然矗立。如果说龙山是无中生有的绿色实验，那凤凰台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态答卷。凤凰台曾是唐山市生活垃圾填埋场，500多万立方米的各类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积成一座50多米高的巨型垃圾山。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张宁月：
2: 唐山市对它进行了生态修复治理，铺设土工膜、土工布、防渗层、冲天刻土，随后又安装了排气井，使垃圾山保持稳定，开始了大规模的绿化工程，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美丽的景观山。
1: 阴坡植树，依山扩湖，唐山通过对南湖采煤沉降区持续进行生态治理，让这片震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城市疮疤逐步变身为碧波荡漾、草绿葱茏的城市绿肺，成为唐山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绿色新地标。2016年第32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南湖成功举办，这是国际上首个在采煤塌陷地举办不占用一分耕地的世园会，向世人诠释了时尚园艺、绿色环保、低碳生活、都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世园会闭幕后，唐山坚持闭幕不闭园，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变。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3: 世园会筹备之初，我们就讲景区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功能定位相衔接，在世园会闭幕后，我们以惠民服务为抓手，统筹使用景区的展馆场地，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换，让更多的市民共享世园会的资源。
1: 综合展示中心改造成了城市规划展览馆和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低碳生活馆成为展示低碳生活理念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世园会建设历程展馆。国内园和国际园结合展园特色，布局文化创意和特色餐饮项目。植物风情馆可以说是南湖的生态家底，这座占地39亩的场馆是我省首座大型室内热带植物馆，馆内栽植热带亚热带植物1033种。世园会闭幕之后，这里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严蕊：
2: 植物风情馆是小朋友们研学的一个主场区，它除了研学游的作用和参观作用之外呢，它也是唐山市自然教育学校和河北省生态文化科普基地。
1: 如今大剧院、图书馆、新体育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文体设施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南湖世园会核心会址周边，南湖全域形成北部工业寻踪、西部都市夜生活、东部亲子研学、南部亲子微度假四个业态组团，涵盖50多个精品业态，先后举办了皮影乐园、冰雪欢乐季、南湖春节灯会等品牌活动1000余场，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游客
4: 重新把这个探险区利用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来看一看这个风景，挺让人欣慰的。
5: 有空的拉呀，心情特别好啊。
6: 这个绿化也是比较好的，下班后可以提供一个运动或者休闲的一个场所。
1: 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7: 我们将围绕景区整体的布局，持续引入新鲜好玩的体验项目，让常来常新成为常态，让南湖不仅仅是一张生态名片，更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的港湾。
1: 生产流程不透明，设备运维靠经验，物料调度效率低，是传统重工制造面临的痛点。作为重型轧滚制造的龙头企业，宝武智维中钢型机研发出数字孪生大模型，将现实中的工厂复制到云端，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就可以直观掌握生产的全局，助力传统制造实现可视、可测、可预判、可优化的智能蝶变。数字大屏上，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天车有序穿梭，轻点鼠标，每根轧滚的产品编码、加工参数清晰可见，输入信息调整参数，就能快速得到一个设备配置合理、运行高效的产线方案。这就是宝武智维中钢型机打造的数字孪生工厂， 虚拟世界里运转的模型，对应的是现实当中一模一样的工厂。保武志为中钢行机信息管理部部长朱新宁。
8: 我们主要是基于生产现场的持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整个平台呢也是实现了生产现场近500台关键生产设备、28000多个数据点的数据的实时采集，相当于构建了整个轧滚生产过程的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1: 这座数字孪生工厂由中钢行机数字化团队2年时间研发而成，运用虚实融合技术，将真实工厂当中的场景1:1进行复刻，在虚拟世界里打造了一个双胞胎工厂。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即可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实现高效生产。朱新宁告诉记者，由于轧滚生产要经历数十道工序，一根轧滚的生产周期长达1到3个月，期间这些动辄十几吨重的轧滚需要等待组团热处理，频繁的调度转移让轧滚难一度成为生产痛点。如今在数字屏幕前，工人仅需输入目标轧滚产品的编码，就可以轻松锁定位置。
8: 我们就是引入了这种基于载具的产品定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新型的一种方式，一个算法，实现了产品定位这个问题，快速的找到轧滚。
1: 相比传统制造，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制造一大优势就在于精准控制。在铸铁分厂，23台天车以 3D 模型方式1:1展示，这些天车经常被用来调运铁水包进行离心浇铸，整个过程持续30多分钟，而每台天车的运行轨迹都是借助 AI 算法智能规划的最优路径。保武志为中钢行机加工5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全广鹏。
9: 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能减少很大的工作量，提升整体管理的质量，包括实时掌控现场的运行质量，相当于一次生产的一次革命吧。
1: 除了可视可管，数字孪生平台还依托海量数据构建了设备健康评估模型、故障预警模型和远程诊断模型，对设备进行在线监测、智能诊断，大大减少了设备闲置和故障停机的时间。全广鹏。
9: 有了关键信息的采集，我们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提前制定方案把它解决掉，避免突发性的生产事故或者设备事故对我们生产运行的影响。
1: 数字孪生工厂运行1年多来，保武志为中钢行机生产效率提升了22%，物流运转效率提升了32.9%，设备故障停机时间缩短了55%，维护成本降低38%，主要设备综合效率提升到89%，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物联网加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借鉴。
10: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对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强化港口开放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我省拥有大陆海岸线487公里，自北向南分布着秦皇岛、唐山、黄骅3大港口。为进一步完善全省港口功能布局，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条例着力构建港口一体化发展框架，进一步明确了省交通主管部门、全省港口管理、海事管理机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等多部门职责。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3级调研员王妮娜。
11: 特别是围绕环渤海协同，强化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协同配合，推进与周边省份港口合作，共建互利共赢、畅通高效的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1: 港口一边连接陆地，一边连接海洋，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为服务好寄货出海，条例推动智慧港口建设，鼓励港口、海关、海事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加强政企效协同研发，建设自动化码头与数字平台。此外，条例还鼓励完善船舶污染处置设施，探索研发生物污垢治理技术，实现港口绿色转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3级调研员王妮娜。
11: 条例同时呢，还支持统筹港铁工同步规划， 打通港区铁路联络线，配齐仓储物流枢纽，夯实陆海联运硬件基础，构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14: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店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15: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得一份流量，是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14: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16: 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14: 紫荆关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17: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一个不落，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14: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10: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京津冶间、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沧州南部、保定西南部等地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局地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及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点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产教融合，直播带岗，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各类供需对接促就业活动，多方位满足各类群体就业需求。
18: 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供需对接就业专场活动日前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本次活动主要面向交通运输类专业毕业生，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新西兰航空等多家国内外航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学生进行双向对接。
19: 这两天参加过一些公司的这些面试啊，刚刚已经参加过中国南方航空的线下复试，了解到了各大航空公司他们这些不同的要求，也增长了我的这个专业知识。
18: 据了解，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期9天，后续将持续邀请境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机场集团、高铁、邮轮等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全天驻场招聘，提供客舱乘务、机场地勤、高铁乘务、邮轮海乘、高端酒店等40000余个就业岗位。
20: 邀请了来自于全国各地300余所学校的各类学生来到现场，为的呢就是让这些大学生们呢能够不用跑很多地方，在园区内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能够拿到最好的心仪的 offer。
18: 近日正定县举办2026年首期直播带岗活动，6家县域重点企业以云端送岗、线上对接模式进行直播带岗，对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
21: 大大提高了我们招聘的效率，也降低了我们招聘的成本。
18: 此次直播带岗活动精准聚焦县域重点企业需求，共带来26个工种、315个就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物流管理等领域，4099人次参与互动，多人通过直播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2: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活动，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18: 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求职者刘亚慧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他很满意。
0: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18: 立足灵活就业服务需求，承德市在各县区构建起零工市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每日动态更新家政、建筑、园区、临时用工等本地岗位，常态化开展求职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开展健康照护、家政服务等免费培训。目前承德市已实现乡镇零工站点全覆盖，
21: 统筹整合县域企业、合作社等用工资源，及时向零工驿站、服务点、求职群体推送岗位信息，精准推送，快速对接。
10: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2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分别是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志着京津冀在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上迈出关键一步。两项标准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低碳行为、碳减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1: 近日，由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机构专业技能比武。赛前，三地将竞赛题命题库由720个扩充到1025个，重点覆盖认证法律法规、新版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规则和相关标准。
10: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20项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其中新规明确，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不得擅自增减维修服务项目。同时，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2项核心制度，切实保障车主合法消费权益。
1: 日前，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低龄住高龄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从全国193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10大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社区典型。
10: 日前，我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沧州南大岗候鸟栖息地成功迎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近年来，南大岗产业园区累计恢复超过300公顷的湿地，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约20000只激增至2025年的150000余只。目前湿地记录鸟类已由2021年的268种增加到27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8种增加到18种，二级保护动物从40种增至52种。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的最高水平。
10: 今天，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1: 国铁集团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
10: 今天，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股价涨幅465.82%，换手率超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一哥。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已累计发行超7亿册。
1: 未来3天，台风红霞或其残余环流仍将持续为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局部地区将现大暴雨。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南方高温天气将逐渐减少，但重庆、上海等地的高温仍将持续，北方的暑意也会逐渐增强，需注意防暑。
10: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26号却被曝陷入财务困境。美国媒体报道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成为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
1: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判断的是，美国已经陷入了绝境。他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
1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0: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
1: 乌克兰方面26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 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下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
1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昨天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
1: 当地时间27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
1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编、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一

0: 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新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在8月20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1: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0: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1: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0: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0: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1: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0: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1: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0: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1: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0: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1: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0: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1: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0: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1: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0: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0: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我要飞得更高。哎，怎么这
2: 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
1: 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
2: 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
1: 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
2: 纸纸纸纸
1: 纸纸
3: 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
2: 纸纸纸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行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让
2: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 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1: 放
2: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哦，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啊。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2: 我决定投资
1: 啊，
2: 沙漠，
1: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2: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4: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2: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2: 哎呦，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2: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2: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2: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2: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2: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的，这什么叫要饭？
2: 要饭去！
1: 谁让你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2: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干了就行了。好，行，
2: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2: 时间。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2: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2: 好，
1: 嗯，
2: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2: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
2: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2: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2: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2: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2: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2: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2: 是不是
1: 啊？
2: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2: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2: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2: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2: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2: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5: 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了，
5: 哎呀，这是
2: 太好了，哎，能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戏怎么样？
5: 不用不用不，
2: 你可别后悔，
5: 我不后悔，
2: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5: 您说，
2: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捷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母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5: 好玩吗？
2: 啊，
5: 有意思吗？
2: 嗯，
5: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

0: 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0: 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 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1: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9: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9: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9: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
5: 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9: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

0: 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李晓波出席。
2: 樊红平到双桥区调研。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一面铜锣一道冲不垮的生命堤坝。
2: 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达标赛在丰宁天马飞行小镇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卢健指出，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动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强化耕地保护，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扩大净菜进京规模，统筹推进灾毁耕地和设施棚式复播，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特色产业集群提质提效，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加快培育农业精品品牌，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卢健强调，要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开展大培训，聚焦常态化帮扶政策举措，广泛开展各类学习培训活动，全面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宣传政策、推动落实服务群众的能力本领。要开展大走访，坚持县乡村三级书记带头，充分发挥各级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作用，以四不两职方式开展困难群体走访排查，确保问题及时发现、高效解决。要开展大帮扶，各部门要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深入基层开展帮扶指导，切实巩固兜底保障成果。要开展大整改，加强点对点整改，强化举一反三，及时开展回头看，推动各类问题动态清零。要开展大整治，持续用力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优良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落实。卢健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层层压实责任，用好计时档案制度，确保圆满完成三农工作各项目标任务。有关市领导出席。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双桥区调研。樊红平来到承德吉人之老康养中心项目现场、承德凯龙生猪定点屠宰场，实地查看安全生产、项目建设、防汛措施落实、肉制品安全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努力奋斗，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樊红平强调，双桥区是承德市主城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胸怀国之大者， 紧跟国家政策导向，以更高标准做好各项工作，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立足产业资源禀赋，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形成全员抓招商的浓厚氛围。要锚定目标攻坚，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业兴趋，树牢旅游精准化理念，做大做强都市文旅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低空经济，全面提升产业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深化城市更新，抢抓政策机遇，持续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娣参加调研。
0: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1: 7月12号，宽城的一场强降雨，山体滑坡，河水暴涨，防汛形势陡然严峻。当洪水漫过堤坝，泥石流裹挟而下，基层村干部们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冲在救灾最前沿。风雨中，他们用行动筑起了百姓冲不垮的堤坝。常宏伟就是其中的一员，请听报道。
3: 现在你们在哪边投井呀？是在那个西山根那边吗？
4: 眼前说话的这个人叫常宏伟，是宽城小龙须门村妇联主席，他也是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干部中的一员。提起洪水来的那晚，至今他的情绪都不能平复。
3: 不说水火无情，这个，这个是真正体会到了。当时当天早上，我们把所有人都转移走，我婆婆是，她不是走不了吗？是那个就南京救援队的从这边过来给上担架给抬走的。她在前面走，我跟着救援队从这边上去的，走到那个大桥上，抬头那个直升机都来了，就是那种感觉，好像跟做梦一样，就看电影是一样的。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就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4: 暴雨裹挟着山洪的那个晚上，一声声急促震耳的铜锣声穿透夜幕。常宏伟攥着铜锣，在湍急的泥水里来回奔走，奋力敲击着铜锣，逐街逐户喊话，用最质朴的方式传递着不容忽视的紧急信息。锣锤在持续的奋力敲击下断裂，断裂的锣锤敲出了急促的锣声，就化作了捍卫一方平安的最强音。
3: 当时镇里边我们驻村干部叶主席一看水越来越大，他敲了一阵子之后，然后就转移给我了，他也得去救群众了，就把这个锣交给我了，然后我就接着敲，结果没想到那天这个锣杆他就不知道怎么就断了，断了之后赶紧就让村民附近的赶紧先转移到村部。到后期的时候，后边这个雨水从上面也往下走，村部都差点被淹。然后我们村部右边一个大爷从那边敲回来，他就站在村部上面一点看着我，我说赶紧走，我说那个已经很危险了，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着急了。
4: 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配送物资，昼夜连轴转，满身疲惫，一人冲锋，全员并肩。常宏伟满眼热泪，他说村里新一届两委班子都是80、90后的年轻人，他们还未经过时间检验，实践就先给出了一套检测题。
3: 人在是吧，都可以再奋斗，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伤亡，这一辈子就过不去，你永远就想起这个人来。我们今年一月份刚上来的，谁都说你们几个小孩儿，这几十年没遇过这种情况，刚一上任就来这么大的考验。包括我们书记说，这考验也太大了。我说再说，但是群众把咱们给抬上来了，咱们就尽力。包括我们也都说，你不管别人怎么理解我们，但是我们几个真的尽力了，能使的力量都也都使出来了。
4: 从暴雨预警发布到洪水过境，村干部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大家共同奋战下，全村700-800名受灾群众全部安全转移。灾情过后，常宏伟又主动扛起物资发放、志愿安置、村民生活保障等繁重工作，做起了村内后勤保障的负责人。村民
5: 他有个婆婆瘫痪在床，他全得他得照顾婆婆，还得管这儿，几天不回家，几乎都不理他。你说就是这个样的，都是真是啊，那忙不可挑剔，都是。
6: 反正是从打下雨抄正吧，这几个领导是都个个的都弄黑夜白日日夜夜的，就是各种为我们操劳，就这样。 都被他们都忙的都知不道咋好，不管是咋忙，是给我们做饭也把我们照顾好。我挺赞成这几个小领导的。
4: 铜锣逆行，权力转移，在后坚守。小龙须门村新一届两委班子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守护一方百姓的重任。激越的铜锣声是基层干部的责任回响，是新时代乡村基层工作者最动人的模样。宽城小龙须门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富：
7: 以前刚缓过来，想想都是很后怕这些人，要不真的给转移

0: 要是不整出来，这肯定有人员伤亡，都是经过我们劝说吧，他们能听我们话了，他说他们意识到这危险了，说明咱们没有伤亡，我们做这些工作真的对他们来说没有白费。
1: 近日，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40公里、80公里耐力达标赛在天马飞行小镇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术爱好者相聚在坝上草原，以马会友，畅想坝上草原17度的夏天。请听报道。
2: 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40公里、80公里耐力达标赛由中国马术协会、河北省马术运动协会联合主办，承德市体育局、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赛事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内蒙、浙江、山东、新疆等省区市的马术俱乐部参加，参赛人马组合超过240对。丰宁坝上广袤起伏的天然草原赛道，艰苦地形多样性与马术运动安全性，辽阔的草原风光搭配凉爽的坝上气候，为长距离耐力竞技提供了绝佳竞赛环境。2024世界马术锦标赛耐力团体银牌获得者隋博：
3: 我们要在这里训练马，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为这里的海拔相对可以训练马的心肺在1400多，这儿的草、这儿的环境、温度都适合训练耐力马，而且它有很好的场地。
2: 北京选手潘宁：
4: 风景也很美，这次的路线风景特别好，有山坡、油菜花地，还有河道，我觉得也很好。今天是蛮享受的过程。
2: 本次赛事由丰宁天马飞行小镇、军强马业、北京嘉士百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执行，赛事组织工作专业完善，得到了参赛选手认可。马术耐力国际级运动健将贾慧林：
5: 我们这次作为执行单位，跟天马飞行小镇和军强马业公司来合作落地执行。从地方政府上，从天马飞行小镇对赛事非常的支持，非常的细致。
2: 中马协耐力达标赛是国内骑手报名参加的全国耐力锦标赛、国际马联星级耐力赛等更高级别耐力赛事的核心准入通道，而耐力达标赛因准入门槛低，有利于吸引更广泛的马术爱好者参加。赛事期间，丰富精彩的马术表演及娱乐活动也成为暑期里丰宁坝上旅游的一大看点。承德市体育局体育经济科科员谢淑宇：
6: 本次在丰宁举办的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达标赛，依托1800平方公里天然草场，以马为媒，以旅星业、联动飞行小镇、民俗体验等业态，延伸消费链条，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赋能县域经济。
7: 7月25号，燕赵勇者2026年游泳巡回赛承德站成人组在承德开赛。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内蒙古以及承德本地400多名老中青游泳健儿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8: 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主办，承德市游泳运动协会协办，赛事项目涵盖仰泳、蝶泳、蛙泳、自由泳以及自由泳接力等主流竞赛类别，兼顾单人竞技与团队协作，适配不同年龄段选手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选手劈波斩浪、奋勇争先，起跳、划水、转身动作流畅利落，充分展现了他们昂扬向上、永不言弃的体育风采。承德市游泳运动协会会长武小勇：
9: 赛事不仅为全市乃至全国游泳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更通过比赛的形式有效推动游泳运动在承德的普及，为我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注入了强力动力。
8: 参赛选手郝婷婷：
10: 我能跟这么多很有实力的其他选手同台竞技，觉得非常荣幸。我也希望通过参加这次比赛来为咱们承德的游泳运动出一份力。
1: 近日，兴隆县首届美食大赛在奇石谷风景区开赛，来自全县餐饮行业的19名大厨齐聚一堂，以本地散养土鸡为主料同台竞技，上演一场色香味俱全的乡村美食盛宴。请听报道。
2: 历经3个小时左右的烹饪时间，19道色香味俱全的兴隆土鸡菜肴陆续完成。专业评审对选手进行综合评分，还随机邀请游客作为大众评委现场品鉴。参赛选手段红玉：
11: 参加比赛呢，通过跟大家的交流、学习、相互切磋，增长了不少的知识，算是我们兴隆厨师界比较盛大的一场聚会吧。
2: 本次美食大赛由兴隆县总

0: 峰会，兴隆县商务局和兴隆县旅文局联合主办，旨在以美食赛事为纽带，深度挖掘县域特色乡土美食资源，助力本地农特产品推广和乡村振兴。兴隆县商务局局长吴建华：
1: 我们希望以本次美食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擦亮兴隆特色美食名片，讲好兴隆美食故事，持续挖掘乡土餐饮文化资源，以美食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
2: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3: 本次节目是由爱阳编辑，主播可心、国凯，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7: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4: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在今天早间的节目中呢，将会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是想通过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了路热线电话号码是229-6163，229-6164。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现在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
5: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8: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5: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好，听众朋友，近期呢，我市税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的直播节目。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听众咨询和反映了相关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热线回声。爱听八九一的网友留言咨询，目前正值用人单位年度缴费工资集中申报的时期，那么今年有哪些时间方面的要求呢？热线记者采访了承德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的工作人员陈光，他介绍，按照河北省税务局相关工作要求，那么今年4月至9月为用人单位年度缴费工资集中申报的时间，每月1到25号是业务受理期，26号至月底呢是不受理办理业务的。
9: 按照河北省税务局2026年第2号关于开展2026年社会保险费年度工资申报工作的通告相关要求，今年4至9月为用人单位年度缴费工资集中申报期，每月1至25日为业务受理期， 26日至月底不受理业务。请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职业年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和各类补充险等险种，且正常缴费的参保用人单位为职工申报年度工资。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承德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的工作人员陈光对于今年用人单位年度缴费工资集中申报时间的相关工作阶段的一个要求。那么用人单位呢要及时按照这个时段哈，为本单位的职工进行年度工资的一个申报工作。听众李女士咨询，自己呢想购买一台价值100万左右的家用小汽车，她咨询这个需要缴纳消费税吗？承德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的工作人员李华天介绍，按照政策规定，李女士呢不用缴纳消费税，消费税啊仅在零售环节向售车企业进行征收。
2: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2023年3号公告，对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2016/129号，第一条中，超豪华小汽车征收范围调整为每辆零售价格90万元，不含增值税，及以上的各种动力类型（含纯电动、燃料电池等动力类型）的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小汽车进口环节消费税的通知，财关税2016/63号规定的超豪华小汽车进口环节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应调整，对纯电动、燃料电池等没有气缸容量、排气量的超豪华小汽车，仅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您说的这个缴费是指售车企业缴纳的消费税，不涉及买车方，消费者个人仍然只缴纳车购税就可以。
1: 好，那么刚才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啊已经做了这个详细的政策介绍了。我们如果是购买的这个车的本身的价值比较高的话，像这位听众他想购买的是这个100万左右的家用小汽车，那么目前征收的消费税呢是针对于在零售环节啊向售车企业来进行征收，那么我们消费者本人是不用缴纳这个税项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听众高先生，他咨询说，持有残疾证的乘客是否可以凭证免费乘坐 K1 路公交车呢？热线记者联系到了承德公交集团票务处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他介绍，公交 K1 线是属于特殊线路，目前呢不能使用残疾证免费乘车。
3: 我们现在执行的是一级全盲或肢体残疾带辅助器械的残疾人凭残疾证可免费乘坐室内公交车，定制线路与特殊线路除外。 K1 线属于特殊线路，持证的残疾人可以使用相关证件乘坐相同线路其他公交车。
1: 好，那么公交部门啊对于持证残疾人乘车啊是有着相关要求的，像一级全盲还有带辅助器具乘坐公交车的残疾人，那么这两类残疾人呢必须是持有相关的残疾证件，咱们才可以享受免费乘车的政策。那么这位听众呢他说，这个残疾人持证的话能否乘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

0: 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这，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呢？这，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
2: 啊，我调整一下，
1: 好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叶大的？
1: 我什么叶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2: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2: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的干嘛呀？
2: 我决定投资
1: 啊，
2: 沙漠，
1: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2: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忘了，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2: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2: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2: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2: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2: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2: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2: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这什么叫要饭去？
2: 要饭
1: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是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2: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一期干了就行。
2: 你
1: 等会儿，
2: 鼓掌也可以，我们全可以，可以，放心。
1: 好吧，
2: 还有个项目。
1: 好，行行行。
2: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2: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2: 好，
1: 嗯，
2: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2: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2: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2: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2: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2: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2: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2: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2: 是不是
1: 啊？
2: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2: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2: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2: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2: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2: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2: 太好了。能送上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
2: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2: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2: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 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七座谷，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部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啊，有意思吗？
4: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跟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康康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家姓名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富营子镇晋家沟门村携手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开展拥军慰问活动；滦平县开展普及防灾知识、守护生命安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饱含大国重教的深远考量，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一头连着亿万家庭的期盼，一头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未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成效显著，充分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位置的战略远见，为建设教育强国筑牢了坚实的底座。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魂。